0: 那蛇嘴一张，子午奔新兵就探出头来了，想拿这钉钉佟林的脑门子，崩下也给点上，脑门子就一个眼儿，这人就算交代了，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佟林看得清清的，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你怎么往上躺吧，你一躺到拐弯这地方，他一搭的脑袋也得给你砸上。嗯，你要想躺，不能躺他这个街头，就得找适当的地方。练武讲究手疾眼快，万一找的地方不合适，那就得吃亏。所以佟林唰啦往旁边一闪身，他这蛇骨变扁空了。还没等佟林变招，再看诸葛亮用手一带，蛇骨变回来了，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佟林的腰部。说时迟那时快，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佟林双脚点地上拔地而起，第二边走空了。佟林从空中落下来，双脚刚一站地，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顶，这鞭就砸下来，扎哇扑。佟林唰一晃身，又闪退在一旁，躲过三鞭。诸葛剑一愣，抓把招收住了。佟大侠，你怎么不还手啊？老前辈，我久慕大名，今日得见，为尽朋友的交情，我敬慕您，我让您投一招。方才你有二人谈话之时，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使佟林茅塞顿开，我干也好我不干也好，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我感谢您这份情谊，我让您第二招。第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初次见面，因此我让您第三招。
1: 厉害，
0: 佟大侠，高，高级了，就有您这番话，老朽就领情不过。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你再让我，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佟林说，你放心，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老人家，佟林可要还招了。说了还招，低撩往前一纵，嗨，双月扁诸葛剑的二目，诸葛剑一拨着脑袋，佟林腕子一翻，用双月的大尖子扁诸葛剑的左右肋上，诸葛剑赶紧吐气心胸，用蛇骨鞭往外一撩，佟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背后，丹凤朝阳，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唰就到。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脚尖点地使劲往前一窜，窜出80多远，佟林这一跃扫空。诸葛剑心中思索，哎呀，佟林好快的身法呀，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之下叫他给卯上了，我要多加谨慎。唰啦，两个人身形转动，再一见面，各不相让，是各施展绝能，站在一块儿，谁不把绝招都端出来？这什么场合，你别看没人看着，谁也不想栽跟头。诸葛剑把13节蛇骨鞭都使闪了， 100单8路，颠颠带响，呼呼刮风，光滑缭绕，你也看不清招数，把铜铃就给围住了。那么再看铜铃，双臂齐摇，施展开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咱必须说明白，庄道爷庄的精，后来传授铜铃这招可太高了。铜铃每天都在练习，现在实际用上了。原来没这么多招，上护其身，下护其腿，护住上中下三盘，是风雨不逃。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有时候以静制动，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来个以逸待劳。这俩人打得真好看。有时候诸葛剑一抖威风，加紧编招，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把铜铃逼得连续倒退。有时候铜铃双膀一挡，双月的招路施展开了，把诸葛剑逼得噔噔噔噔是不住的倒退。就这样进退连环，两个人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诸葛剑心说，罢了，好厉害的铜铃啊，名不虚传，比我想象的还要高，看来想赢铜铃得费点劲，还得加把劲儿。铜铃也有这种想法，因此时间顶住上牙膛，越战越猛，不敢有半点疏忽。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迈大步，晃肩膀，手摆拂尘，我亮天尊。诸葛老剑客，你来的比我早多了，贫道迟来一步。老剑客不要助手接茶笔，如果不行的话，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咱们两个人双战铜铃。铜铃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啊、那不是铜铃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也就这位不知道从哪儿他冒上来了。书中代言杜清风受了伤了，跑到东胜镖局去了。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细问内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就说遭了难算了，铜铃的能耐不如他，他没拿铜铃当回事，结果让铜铃钻了空子了。他这么说折羞脸儿，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最好的刀伤药，可能里面还有云南白药，上完了把脑袋勒上。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现在病嘎巴头上包好了，拿心道官扣上他，天天他生气，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恨得他是咬牙切齿。 你说佟林呐、啊，佟林呐、啊，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我非报的一箭之仇。说今儿他怎么来这么巧？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横的里边呢，咬人的狗不露齿。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他没跟佟林说实话，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青松，说你不是不出气吗？哎，我给你个机会，我把佟林引到九公主坟，一开始我先跟他比，我如果赢了呢，就替你出气了。你要觉着我赢不了他，你再帮兵助阵，咱们俩人收拾他。你说这老头缺德不？要不怎么那么巧？杜金峰早就等候多时了，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他一看诸葛剑的十三节蛇骨鳖万难取胜。啊，这佟林还没亮家伙呢，腰里还围着宝剑呢，这要亮出宝剑来，诸葛剑你能行？哎呀，干脆我露面吧，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说这几句话，他怕诸葛剑吞下去。诸葛剑事先跟他病好的，能退下去吗？一看杜清风来了，自然是心中高兴，心说佟林呐、啊，这回有你好看了。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俩，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那你神了。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笔尖捏好，绣面高挽，把拂尘就那苍蝇刷卷吧卷吧，别在大领之后，摁崩簧，咔吧长啷一声，拽出丧门宝剑，从斜刺里往前根部猛刺佟林的软肋。佟林闪身躲开，用单月往了一颗台花扔鞭到了，躲鞭唰，宝剑到了，刚躲开宝剑，嗡嗡，鞭又到了。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的站在一处。你想想佟林现在什么滋味？就那杜清风的能耐，咱说过，如果是100分的话，佟林是99.99，啊，比着人家矮着一点，再加上个诸葛剑，那佟林得吃多大的力啊。今天是抖擞精神，勉强跟人家动手，时间不大，佟林这汗就下来。虽然这样，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累的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服软。还得说年轻，30来岁，日照中天，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就这样，两人干不倒佟林。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又来个帮忙的，谁呀？野飞龙燕雷。上文书咱说了，燕雷跟佟林比武，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好悬着命扔了。可后来呢，经过紧急的抢救，命算保住了。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光养病了，现在这病好没？没有完全康复，也就好了多一半吧。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公主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他知道，他也想来，让这俩人给劝住了，说用不着你， 对付一个同频，我二。

0: 人足矣。你身体还不好，你又何必呢？他表面上答应了，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燕雷一琢磨，我能不去吗？我得抱着一脚之仇，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呢。故此他偷偷地离开了镖局子，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公主坟。他迟到了一步，等到这人家打上，燕雷一看呢，好嘛，双战佟林，这大老杆真不含糊，两个人扑了不倒他。燕雷是个急性子，急不可待，赶紧把包袱抖了开，把双绝他拽出来。这是他应手的家伙，这对双绝的掌中一劈，鸟一嗓子飘出来了，妈呀！二位，佟林果然厉害，二位非是他的对手，来来来，某家我也算一份，咱们三战佟林。话到兵刃道，是猛后佟林的后脑勺，佟林闪身刚躲开，哗，鞭到了，刚躲开鞭，唰，剑到了，刚躲开剑，双绝到了。你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何况这仨人什么人，那是剑山蓬莱岛的三号武林高手啊，都有绝活。哎呦，这家佟林可招架不住，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叫这眼前发黑，两肋发胀。佟林就讲这肚子里怎么不得劲儿，一股热气往上一拥，不好！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打着打着，这口气又上来了，嗓子眼儿觉着别扭。佟林明白了，要吐血。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元气大伤，自己就废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都是虚谈了。哎呀，佟林心里着急，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佟林又恨了自己了，我这个人太孤独了，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看来是该呀，是我自己找的。你想打着仗呢，能想这些吗？思想一溜号，坏了！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一道寒光扑奔耿方，佟林一躲，使的劲儿过猛点儿，脚底下没站稳的，脚下一滑，哎呦！当，扑通，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这口血呀，可没吐出来。您听明白了，虽然没吐呢，在这肚子里边窝着呢。到了三月三亮镖会，出了个了不起的高人，叫石头僧。这和尚才邪乎，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指名点姓要会佟林，最后把佟林累的一张嘴，我的这点血喷出来了，结果喷了石头僧一脸。佟林抓这空子是剑斩石头僧，一举成名。你看这人有能耐，这血吐的也是时候，怎么的都能赶到点儿上，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佟林这一摔倒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脑袋里有个想法，完了， 这才算结束。那能好得了吗？面对三个恶魔，自己没有反抗能力了，那肯定准死无疑了。再以后的事情，通林波道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佟林就觉着明白过来，听了听树木被风吹的声音，用手摸了摸身底下冰凉棒硬，佟林睁开双目，面对太空，你看这个天哪，稍微点发蓝，蓝之中还带着黑，哦，看着星星，星光闪闪。佟林心中暗想：我死了，这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怪不得都说有阳间有阴间，我还不信呢。闹了半天真有，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就在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之时，佟林就觉着身旁有个人，尽管这个人没言语，一动也没动，凭着直觉他发现有个人。佟林一激灵，用手撑地坐起来了，就夹着脑袋嗡，头重脚轻啊，也就是他身板太结实，晃了两晃没躺下，扭回头一看，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多年前，有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叫《猫鼠游戏》，其中呢，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是弗兰克，通过伪造支票，冒充飞行员、医生等身份，骗取了上百万美元，并且屡次在 FBI 探员的眼皮子底下从容逃脱。尽管后来被捕，他却因为协助警方破案有功，提前出狱，还当上了 FBI 的研究员和反诈顾问。其实，在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位制造伪钞的高手。虽然他没有弗兰克那样的高超的乔装本领，制钞技术却更胜一筹，连法兰西银行总行的高层对他制作的伪钞都啧啧称赞，甚至有人将他誉为伪钞界的塞尚。那么，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怎么走上了这么一条路呢？瞒天过海16年，制假大师因何露了马脚？巴黎市区外的二层小楼里藏着怎样一座假钞制作工坊？为何出自他手的伪钞比真钞更受收藏家的追捧？传奇，东方为您讲述的是以一己之力荼毒法兰西银行的造假鬼才切斯瓦夫·博雅尔斯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51年的1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法兰西银行正在整理一批近期缴获的伪钞，突然发现其中有1000面值的法郎尤其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出现了1400多张。为什么1000法郎会成为造假的重灾区呢？首先，它的防伪技术比较简单，因为它面值低。您别觉得1000法郎很值钱，当时二战刚结束，通货膨胀，1000法郎的购买力也就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的200-300块钱，因此它不像高面值法郎那样采用了凹印的对印技术。说白了，高面值的法郎在鉴别时，既可以通过触摸纸币上的图案起伏，也能够用肉眼看出完全重合的正背面胜利女神雕像，因此伪造难度很高。而1000法郎归了包齐的也只有2个水印，在长期流通之下，颜色也会自然变暗。假币只需要进行做旧和模糊处理，就能够糊弄普通老百姓的眼睛。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伪钞中有一部分的质量相当之高，不仅颜色真实，纸张更厚，连细节都非常生动。原本应当对此次事件仔细彻查，但好巧不巧，前不久的印钞厂刚刚发生了水印纸失窃案件，警方的精力都扑在了该种伪钞引发的恐慌上，根本无暇他顾。而这些高质量的1000元假钞很快便销声匿迹，因此就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混乱就在此刻埋下了种子。7年之后，也就是1958年，一批5000面值的伪钞开始在市面上流通。尽管数量不大，但工业之精湛，很难不让人想起当年被忽视的那些1000法郎的假币。警方立刻将2起事件合并调查，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组织严密的团伙犯罪。首先，钞票的防伪工序非常复杂，有凸印制版、凹印制版，还有水印制作等等。所谓术业有专攻，一个人身兼数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假钞的流通地比较分散，并非集中在某个固定区域，也就是说，必然经过了很多人投放，多次转手，这就在无形当中加大了警方的搜查难度。 果然，一段时间之后，贾超又一次淡出市场，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为了升级防伪措施，同时也为给将来的货币改革做准备，上个世纪50年代末，法兰西银行发行了一批以历史人物肖像为主题的新法郎，一块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与旧法郎相比，新币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伪手段，不仅从最小面额就开始使用凹印和对印技术，纸面的色彩和花纹也更为复杂。法兰西银行希望借此彻底地打消造假者的企图，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1963年10月，法兰西银行总行在整理可疑钞票时，竟发现了10张连号的100元新法郎。这些钞票乍看上去和真钞没有区别，就连专家一开始也以为是验钞机出了故障。可在仔细检验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10张居然全部是假币，它们与真钞只有几处细微的差异，比如水印粗陋了一点，拿破仑的肖像的面部细节更加模糊一点等等。但是要没有专业技术的加持，普通人很难用肉眼分辨。于是检验专家立刻将情况上报，同时召集制版专家对假钞逐个核查。经过几个小时的核验，终于有了更多的收获。从工艺上来看，伪钞使用了和真钞几乎一致的凹印工艺，只有凹印的压力不够充足，所用的油墨也不够饱满，而在版面上差别更加微不可察。左上角的繁花装饰少了一片花瓣，拿破仑的一缕头发少了一点，数字100离上边的界限近了0.4毫米等等。说真的，让老百姓自己分辨这些细节，无异于玩地狱难度的找不同。难怪银行高层都忍不住赞叹，这些假钞毫无疑问是极高水平的佳作。如果任由此高仿真度的假钞发展，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当时法国每个人每月的最低工资也就160新法郎，而眼下检测出来的整整10张100新法郎，调查就刻不容缓。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将这些假钞流通到市场上的呢？其实要找连号假钞的来源，难度比当年的大海捞针低太多了。经过多部门的协查，很快找到了源头，那是一家经销国债的邮局，位置就在巴黎第9区。据员工回忆，这10张新法郎来自一位常客，从外表看，对方并不像是作奸犯科的，反而更像一位绅士，年龄约莫30岁，金头发，蓝眼睛，最有特点的是他操着一口俄国口音，听描述大概是个斯拉夫人。掌握了这些信息，警察们如获至宝。根据经验，这位应该只是个中间人，负责流通而非制造伪钞。于是便衣警察在邮局附近24小时盯梢，只可惜几周过去，这位传说中的常客依然没有现身。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一位金发蓝眼的中年男人终于进入了警察的视线。只见他轻车熟路地走进邮局，自信地掏出10张拿破仑大票，购买了等额的国债。毫无疑问，这些100元大钞又是伪钞。不过警察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抓人，他们的目标是藏在背后的大鱼。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随后便衣一路尾随，眼看着斯拉夫人回到了一栋位于第17区的豪华公寓。与此同时，这个男人的背景调查也基本结束，他的名字叫做舒瓦洛夫， 是十月革命后从俄罗斯逃到法国来的，如今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早年娶了一位波兰美女做老婆，有一个孩子。按理说汽车销售不是什么高薪职业，可他一家却住在了高级公寓，穿体面的衣服，还能够拿出一大笔钱买国债。你说这里头没有猫腻，那谁相信呢？那么他的假钞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蹲守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舒瓦洛夫的交际圈非常简单，基本上不和外人来往，拜访他最多的只有一个四五十岁名叫多维尔德的男人。多维尔德是波兰裔的法国人，现在呢法国政府跨部门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大小算是个公职人员。而且这两位还是连襟儿，经常串门似乎也正常。就在警察以为钓鱼无望时，一个意外发现让他们重新坚定了调查的方向。原来多尔维德也有着和职业不相匹配的收入，这位不仅住高级公寓，而且还是巴黎知名的富人区公寓，花钱如流水。于是警察们耐下性子，期待二人露出马脚。终于在转过来年的一月的一天，调查人员欣喜地发现多尔维德在去见舒瓦洛夫时携带了一只可疑的棕色手提箱。两个人见面之后交谈不过半分钟就匆匆分别，警察们立刻冲出将二人当场捕获。果然不出所料，皮箱里面装的全是100面值的新法郎伪钞，经查验足足有100张。原本警察以为这只是个职业团伙，可没等审问，舒瓦洛夫就主动招认。据他说，伪钞一直是由多尔维德从幕后之人那里以62.5法郎的真币收购来的。另一方面，多尔维德也提供了制假者的名字和藏身之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切斯瓦夫·杨·博雅尔斯基，目前就身处于距离巴黎市区20公里外的一栋2层小楼当中。警察马不停蹄地赶往博雅尔斯基的住所，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锤。本以为会在郊外看到一个铺满印钞机器的生产车间，可是到了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博雅尔斯基的别墅而已。那他又是在哪里加工的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抓获博亚尔斯基时，他正在大街上遛弯，和警察想象中的涉黑大佬形象完全不一样。对方只是个身材矮小、年近六旬、戴着金丝眼镜、身着低调西装的老绅士。而当警察们表明来意时，博亚尔斯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即便伪钞摆在眼前，他依然轻飘飘地说：“长官，你们在我的房子里面什么都不会搜到，我这里也没有所谓的假钞团伙。”事实如他所说，当警察进入他的二层别墅时，发现这里堪比王公贵族的宫殿。经过几个小时的摸索和清点，除了价值69万元的国债券和金币外，半张假币的踪迹都没找到。侦查人员不甘心地用脚踩遍了别墅的每一块地板，希望找到藏在地下或者是墙壁中的密室，可不论他们怎么踩，都听不到一点回声。正当警员们以为要白跑一趟时，伪钞稽查处长突然将目光锁定在了房间里侧的一台巨大烤炉上。与设计精致的别墅相比，这台烤炉怎么看都有点不和谐。而当侦查员们把烤炉移开时，一枚电子按钮露了出来。按下电钮，只听咔嗒一声，房间的地板竟然弹开了一道缝。随着液压装置的启动，一块约1米5宽、约半米长的门板完全抬起。调查人员顺着楼梯爬下去，一个2米见方的密室逐渐地映入眼帘。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如

0: 此狭小的房间当中，不仅容纳了两台经过改装的印刷设备，一台制作水印的滚筒机，还有兼具风干和做旧功能的自制机器，以及晾干伪钞的平台。而此刻台面上还晾着200多张百元法郎的伪币，这可早就超出了法律定罪的门槛了。眼看事情败露，博亚尔斯基并未反抗，反而如释重负地将这几年的犯罪过程和盘托出。谁都没想到，从造纸印刷、水印抄造、凹版印制到打号、裁切、风干、做旧，所有伪钞的制作步骤竟然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起初稽查处长完全不相信博亚尔斯基的话，还特意请来了法兰西银行的专家，让博亚尔斯基现场重现伪钞的制作过程，而且为了排除巧合，足足让他操作了4遍，结果4次造出的假币都和法兰西银行缴获的那批分量质量丝毫不差。警察们终于相信所谓的假钞团伙，甚至敌国势力侵入的阴谋论，全是一拍脑门的猜测。事实是，真有人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么多复杂的流程。但是更大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原来从1949年开始，博亚尔斯基就以制造假钞为业了，并且自始至终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说，要不是舒瓦洛夫一次性拿出了10张连号的百元假钞，警察可能这辈子都抓不到博亚尔斯基的罪证。那么博亚尔斯基为什么会走上制造假钞的这条路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原本博亚尔斯基的青年时期有着光明的前景，他出生于波兰，就读于王牌工业大学，成绩优异，刚毕业就获得了工程师的资格。只可惜当时战火蔓延，他不得不走上战场，结果被敌军俘虏，几经辗转才逃到法国。背井离乡的博亚尔斯基语言不通，只能够靠在鞋厂帮工勉强糊口。在此期间，他通过所学研究了不少东西，只是这些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反而让他落到了经商失败，只能够依靠老丈人的接济才能过活。自视甚高的博亚尔斯基相信自己有本事过上富裕的上流生活，甚至正道走不通，不如试试旁门左道。于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表面上做着普普通通的推销员，暗地里头却一直在研究如何制造伪钞。为了仿制出最逼真的伪钞，博亚尔斯基试遍了各种材料，更是不惜耗费数月自学制版、调色等复杂工序，用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改良了制钞机器。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怕骗子有文化，就怕骗子有耐心，这句话用在形容博亚尔斯基上再合适不过。为了制造出接近真钞的纸，他寻遍了素材，反复试验，最终发现以特定比例混合某种香烟纸和素描纸的话，最能以假乱真。制造纸浆的搅拌机是用厨房打鸡蛋和奶油的搅拌机改造的，而模拟暗纹和水印的设备则是他用极细的金属网纯手工搓出来的，就连凹印彩色板都是博亚尔斯基带着双目放大镜一锤子一锤子自己刻的，光是七块制板就耗费了他足足一年的时间。所以说，伪钞销声匿迹的那段日子

的真诚。不仅如此，他还用于购买金条、金币和国债保值，不知道是不是以起渡人的心思在作祟。反正呢，他生怕自个儿收到伪钞。在此期间，博亚尔斯基还将非法所得用来升级设备、改造作坊，从而伪造更高面额的钞票，包括后来别墅中的地下密室都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天这个房间他从来不让家人进入，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趁着妻儿熟睡溜到地下开始所谓的工作。至于拉多维尔德入伙，纯属私人交情，因为当时多维尔德的家人患病急需买药的钱，作为朋友，博亚尔斯基才分享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解决了朋友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也分散了消耗伪钞，找个帮手。而舒瓦洛夫的加入更是意外，只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导致债台高筑，多维尔德才不得不拉他入伙。根据统计，博亚尔斯基至少向市场投放了约300万新法币的伪钞。什么概念呢？就这么说吧，当时法国人的年平均工资也就3000新法郎，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吃不喝，从宋朝干到现在，才能攒出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来。最终，博亚尔斯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减刑到13年，刑满出狱，而两名同伙因为坦白招供，被免于刑事处罚。当然，他们的非法所得全部被罚没了，包括巴黎郊外的豪宅和屋内搜出来的几十万的国债及金币。值得一提的是，博亚尔斯基还给警察玩了一出狡兔三窟。他出狱之后，有一回消防部门例行检查他老丈人的房子，竟从漏水的管道里面发现了几十根金条和约价值80万法郎的金币，这些后来也全部被罚没。服刑期间，博亚尔斯基一直期待自己能像猫鼠游戏中的弗兰克一样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赏识，聘请他去做个设计或者是制版顾问。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法兰西银行压根儿没有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意思。结果博亚尔斯基还是过上了东奔西走打零工，还要投亲靠友接济的生活。2003年，他在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情况之下去世，享年91岁。戏剧的是，他离世后的几年当中，以博亚尔斯基名字命名的假钞在收藏市场饱受追捧，甚至拍出了5000-6000欧元的高价，超出了铜板面真钞拍卖价的数十倍不止。更有人将他的伪钞奉为艺术品。然而，物有贵贱，是分对错。无论拥有多么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头脑，世人在谈论起博亚尔斯基的时候，恐怕永远绕不开犯罪者的标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6: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6: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6: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6: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00，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啊一来我就在说，我说哎呀，其实今天穿的这一件衣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稍许的熟悉，这是应该还是我刚入台的衣服。我说这个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啊，都不敢大吸大呼。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还是 S 码，当时100斤，呵呵，现在胖了20多斤之后啊，这大吸大呼，这个衣服就特别容易有点这个遭不住。然后当时啊，这个一鸣惊就会说，他说确实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确实是比刚认识的时候胖了。不是，咱就说这话是不是有点没边界感的呀？你这你能不能看破，但是不要说透，就明明知道一丹对于一件事情很敏感的情况下，哦，我明白了，就是明明知道一丹对这件事情很敏感，但是他仅限于明明知道，他不限于一鸣惊人，他不知道，对吧？你看啊，我们这个刚刚呢，我们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这个衣服的方式开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玩笑，没关系啊，大家这个说归说，这个我都承认了好多次了，我说对对对，确实是胖了。然后甚至是在上周五的时候，这个发现一条上个月洗的那个裤子，然后我说已经有一个月了，这个都没有收起来，我说那我就穿它吧，结果发现穿不上了。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印象完全没有 get 到，我说我胖了，我说不可能，我上个月还在穿，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裤子它缩水了。哎呀，我们昨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表达，大家的表达开关呢是属于主动开启还是被动开启的状态。但是我发现啊，我们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属于主动开启，他愿意去跟别人去沟通，去表达一些方式，去表达一些能力。但是这个沟通和表达呀，它在于一个度的掌握。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啊，正常我跟一鸣惊人在聊天，一鸣惊人说了，说哎呦一丹你确实是比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胖了，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一鸣惊人要再说下去，比如说哦，我觉得啊你最近的这个饮食可能有稍许的问题，哎，而且你知道你为什么胖吗？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饮食作息不规律啊，然后他开始继续往下说的过程，那我能够明确的认定为这一鸣惊人确实是在这个朋友之间的聊天方面没有边界感。为什么？因为我虽然承认我胖了，但我确实是不是没有 get 到，没有让大家觉得到，哎，我好像胖了会对我引起某些焦虑。就是大家明白这个过程吗？就是我们可能聊天的时候，大家怎么聊怎么嗨，就或者是哪怕说是大家这个自黑我说，哎呀，你看一丹这个今天啊，昨天是拿双下巴跟我打的招呼，今天居然拿鼻孔跟我打招呼，无所谓。但是但凡是他可能触碰到了某一些人的这个度，或者某一些人的这个底线的时候，可能这一些行为就会让别人觉得，哎，好像确实是他有一些没有那么边界感。所以啊，就我来问问大家有一个问题啊，这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人好像稍微这个手伸得有点长啊，或者哎呦这个好像他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啊，我有点不太愿意答他问的这个问题啊，让我觉得但是我个人的事儿跟你的关系好像不大吧。就有没有一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比如说跟你有点不是很熟，然后问你，哎，工多少啊，哎，有没有对象啊，什么时候买房，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啊，你不能再挑了。还有就是那个你，哦，没我这就是我关心关心你嘛。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手机让他看，哎，你看就这个照片就这里特别好啊，结果他拿着这个照片往左滑往右滑，得把你们的相册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是连你前年的可能跟某一位朋友的聊天记录他可能都已经翻出来了。或者说你刚说，哎呀，感觉最近有点累呢，然后结果呢人家就直接回，我跟你说就是你一天想太多了，这本来就没有的事儿，然后你非得一天天这么想这么想，说完了还觉得自己特别懂你。所以每一次就听到这些话，就有一种懒得沟通，不想沟通，甚至是觉得沟通无用的感觉。反正最后啊，他最终表达的一个宗旨就是说有点不舒服。那这件事情往往它的背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说边界感缺失了。那这种恶意呢就是有一种想而往后退一步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哪一些行为会让您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
你看这个浮云来去啊，就我觉得这个边界感是需要这个双方向调整的。浮云来去就说了，哎，我也想问一问一丹，你看啊，你在节目里一直不停的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这播音员下了班之后是一直说个不停啊，还是尽量少说话呀？好奇，你看这个事情他该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按照如果正常按照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我得好好跟他解释解释。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现在你这么来问我的话，哎，我反思一下，是不是我话稍微有点多呀？真的，你们多说点行不行？那有的时候这个边界感，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因为我们昨天大概探讨了一下，我和我的同事们，我说，哎，你认为什么方向是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他说我觉得是那种比如说他过来找我玩或者是来我们家做客，但是在这个前提呢没有提前跟我说，直接就一下子就登门来，然后直接就来了，然后就会让我有一点点猝不及防，就有一点点没有任何准备。第一个呢怕把人家没有招待好，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我今天一会儿有稍微出门的行程，或者说一会儿呢我还有一些别的事儿要去完成，但因为有他在呢，我可能所有的行程都要会临时改变了。所以他说对于我来说就会觉得有点没有边界感。哎，我说反而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啊这还比较好，因为这件事情我说那就一块儿去呗，或者说他可能这个做一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太多事儿的情况之下啊，那我觉得也可以调整时间，或者说如果他真的有急事儿，我把我的事儿往后挪一挪，是吧，怎么着我都能调得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哪些行为对于您来说是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这个小宝宝呀，就我就想问一句，这个我都说了就小户小西的什么玩意儿，就这个衣服，就这个我这么说啊，今天啊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有没有让您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但是子瑶宝宝，您这话啊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边界感了。我这个自黑，这叫什么，这叫自嘲。您这个我跟你说，你这有点带人身攻击的特性了。我胖点怎么了？哎呀，但是你看，这真的是每个人对于边界感的这个理解就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来吧，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啊，同时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我们陈翔点播的一首歌，我的未来是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哎呦，对方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边界感缺失啊，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啊，这个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说你知道吗？我去找这个去拜访一位这个长辈朋友，说那个这个长辈朋友呢，确实是，他说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是属于那种控制欲比较强的。我说此话怎么说？他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在他们家是暂住了两天。他说在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他们一块出去吃饭，然后出去吃饭呢，他就说这个吃完饭就说我要先回家，因为他想回家换身衣服，然后呢要去买点这个特产，然后他要带回自己的这个家乡，要分给朋友嘛。然后当时呢这个他就说那我要吃完饭了之后我要先回家。然后当时这个长辈朋友就说，他说你不要先回家，你从这儿直接走，你就比较触动，说不行，他说我想换身衣服。哎，你换什么衣服啊？你就去买个东西，你就直接去买吧。说不行，我还想这个回家这个收拾一下，简单准确的时候，他就想自己喘口气儿。然后当时的这个长辈朋友就百般的阻拦说，你就得从那儿走，你从那儿走啊，他就顺畅，你不要回家，你回到家之后你还得再从家走，那不是不顺畅吗？反正就是不管这个我的朋友怎么说吧，这位长辈朋友永远都是说你就得从这儿走。为什么？因为只有从那儿走啊是顺畅的。其实刚开始呢我特别不理解，我就说你愿意走你就走呗。后来呢，我好像也就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 就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我的这位朋友呢，他可能是从他自身的角度出发，我哪怕是不顺路呢，我就想回去换身衣服，我舒服，要不然我这个去哪儿，这个出门玩啊，拍照啊，然后购物啊，我总觉得身上突然犯了这个一股这个味儿，我就想那个能够舒舒服服的，然后我再简单收拾一下呢，我去逛街。然后作为这个另外一半的找辈朋友，你不要这么麻烦，你不就买个东西回来了吗？你看看，你如果不从这儿走，你得绕多少路啊？而且呀，你从这块儿这个走完了之后，你就很顺畅的车就坐上车了。你回到家，你再折腾，万一这个特产店再关门了怎么办呢？我瞬间一下就到了两边就完全都能够理解的这个年纪了啊，所以说但可能对于我的这位年轻朋友来说，他说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对于他来说是边界感缺失。他说因为确实待的时间比较短，然后他说当时可能走不走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损失，他说我要坚持走了那也没招，然后但是呢他说也就是处在了一个相互尊重的这种状态之下吧，他说啊那我就听他的我就走了，他说但是其实心里面就会稍微有那么些许的这个不舒服。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就大家遇到过哪一些方面您是大家是觉得确实是这个边界感有一些缺失，我有点不太喜欢，我有点觉得有点冒昧了啊哥，这个有点冒昧了啊姐，这个有点这个问的有点过了啊，比如说这个过度的去关心隐私型，比如说不是问哎最近咋样啊还行吗，直接问哎工资咋样啊，哎那个你们俩这个感情怎么样啊，然后我觉得问感情都还行啊，就尤其是问到你们俩感情还行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有计划呀、啊、哎你们俩这个已经多久，然后就开始说的时候就有点头大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问到家庭啊，问到体检结果呀，因为可能你只是说哎呦最近有点不太舒服，就直接去问哎哪儿不舒服啊，去医院了吗，这检查结果怎么样啊，哎我跟你说你得去哪个科哪个医院，我觉得这个医院特别好你就得去这儿，我跟你说去了这儿之后你查的会比较全面，查的会比较方便。所以每一次可能碰到这样的话题吧，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边界感缺失。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那种不请自来的建议型，就你还没有说完，对方已经从啊我建议你变成了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或者变成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去完成，就一步一步的这个情绪啊是逐渐的递进，哎你就应该这么做我跟你说，然后可能当你有一个话口说哎呦这个幸亏啊可能你说的这个对，然后就得人家又来劲儿了。但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接受程度啊这个有点不一样，咱们就拿子瑶宝宝这个举例来说，他说我今天下午喝了杯咖啡，结果晚上睡不着觉了，然后你看啊这个我觉得正常来说我说前天下午喝了杯咖啡，昨晚上都没睡着，我说您这劲儿够大的呀，你下回喝的时候喝一口得了，这个或者是 别喝一口了，啪嗒啪嗒嘴感受感受不得了吗，这瞬间一下多浪费睡眠呀，哎不过确实挤出来了好几天，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哪玩或者要去完成，但这几天就一直不够干的事儿，这都可以去完成了。但我觉得边界感缺失会怎么样呢？哎，子瑶爸爸，如果说啊，我觉得边界感缺失对于子瑶爸爸会说什么？你看，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喝咖啡，这咖啡一杯呀、啊，它代谢掉至少得需要8个小时呢。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看晚上就没睡着觉是吧？而且我都说了，像你这样不老喝咖啡的人啊，你不能一下子去喝那么多，而且尤其是下午喝咖啡，它代谢不出去，你晚上肯定会不瞌睡啊。我跟你说啊，就我这话一说，

子瑶宝宝这辈子都不会再告诉我，我没有睡着，我背着你偷偷喝了杯咖啡，这哪是背了你喝了杯咖啡没睡着啊，这简直是喝了一杯咖啡大醉过呀。哎呀，然后这边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前阵子刚问过我徒弟啊，我看看这上面应该还有，他说前阵子呀刚问过我徒弟这些问题，然后我得问问他有没有一些边界感。什么问题啊，他说前阵子刚问过我徒弟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这个结婚，什么时候办事儿，是这个意思吗？他说觉得没有边哦，工资多，哎，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边界感啊，就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感觉听我节目的很多的这个老粉丝和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可能脾气和情绪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别人问愿意答就答，不愿意答，可能我就是找一个借口就搪塞过去了，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那种情绪说，哦，我心急啊，哦，我就觉得难受啊，哦，我就是觉得你触碰到了我的底线啊，好像没有，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整个啊，就是来我了解到的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相对来说情绪都是很稳定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一鸣惊人这个，您要是问徒弟说啊工资多少，我觉得他不会的，就为什么，就首先啊，这是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和情感已经超过了兄弟或者是师徒的情谊，已经变成了这个家人的这种状态。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两个人不会产生某一些这种冲击性，或者也不会产生某一些这种觊觎感，或者说啊，我就认为你的工资比我高，或者我的工资比你高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没有，就是单纯的问一句的后面可能还会跟一个潜台词，就是看看你过得好不好，看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好不好，就是单纯的是到这个问题就打住为止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边界感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别人可能问你工资多少的时候，他背后有无数个问题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要说的高了，那大家会说哈，高了又怎么样，高了之后那还不是没有时间回来陪父母吗，高了之后那些身体状态不是还是不好吗，他可能会有无数个这种暗含的隐喻，或者是不怀好意的隐喻一直在等着您。然后或者是说再问这个低了哈，低了这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还没有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的，他可能就是无论您是高了或者无论您是低了，他背后的都会有无数句话无数句隐喻一直在等着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觉得边界感缺失。我觉得这种今天我们聊到的这种边界感啊，更多的是在别人把这个问题抛向你的时候啊，就是抛向您的时候，您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不怀好意，您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稍微有一点点这种别有用心，或者说对于我来说，什么叫做对方没有边界感呢，就是可能这个事情是需要我自己去规划的情况下，他在过多的去插足我的事情，我可能会认为他可能有一点点没有边界感。就这么来跟大家这个去分享一件事儿吧。前一段时间去这个参加婚礼，然后去参加婚礼呢，就碰到了一个我觉得也算是比我大的一个姐姐吧。然后当时两个人这个就聊了聊，其实也没有太熟啊。然后当时就问我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到时候这个如果真的有这个喜事儿的话，我说您放心吧，肯定得通知您。然后到时候这个还得这个请您过来帮帮忙呢之类的。然后紧接着啊，就开始去聊一些相对应的关于我个人的一些话题。哎，我跟你说啊，到了这个年纪怎么怎么样？哎，我跟你说你未来怎么怎么样？哎，我跟你说啊，而且你定了之后你就得赶紧怎么怎么样？就说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触碰到了未来可能我的发展和他的发展相互碰撞的这个底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突破了我的边界感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就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个聊天的欲望啊，是，然后咔往那一坐，我说那个姐您先坐着，我去忙了。就是可能在我碰到边界感已经完全 get 到了，他已经触碰到的时候，我可能第一时间会选择溜溜溜。然后这边请先照顾好自己说了，他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说工资是吧，管他那么多干嘛呢，就说现在也不是说同岗同薪，就说保密是吧。哎，我觉得啊，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为什么会说没有边界感，比如说当你说到这个这个请先照顾好自己说了，说哎你工资多少，哎呦我们这现在工资构成比较复杂，那到底是多少啊，我们这工资哎呀也不太稳定，那大概是多少，反正就是干多拿多，干少拿少呗，还真没说那多了有多少，少了有多少啊，

还真没数。不是，那你大概呢？那大概呢？那平均呢？到底是多少？就是有一种，我但凡是我今天问不出来你这个一个具体的数啊，我就誓不罢休。这个好像还真没招。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他可能在拿这个长辈的身份压压你啊什么的，就为什么每一次一到了过年之前啊，我们的什么话题会特别火，就关于见到亲戚朋友你已经做好这个应对亲戚朋友准备的这个话题会比较火啊。这个话题啊就会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就特别火，就大家就会有觉得有点无奈，然后呢又有一点没招。但是呢该回答的或者是说该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起伏波动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我还得硬着头皮回答。然后这边这个 JA 说，就是好多人啊其实确实是老爱刨根问底。哎，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我觉得我期待 JA 的留言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 JA 总给我一种淡淡的感觉，然后但是可能当问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JA 可能不会像这个一鸣惊人似的那么的滑头，然后但是他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有点不太想答，但是呢我还没有一个太多的理由我去规避你。那如果像碰到这种情况，这我想问一问您，觉得哪些行为对于您来说是你会觉得对方稍微有点突破边界，稍微有点没有边界感了。然后这边这个亮亮说，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我听着你的这个节奏啊，我听着您这个说话的声音，跟俺妈开始斗起来。哎，这事儿他不怪我。我跟你说啊，我刚聊的是什么呀？我刚其实聊的是关于工资的问题，是吧，亮亮？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妈妈掌握着工资大权，是吧？然后靠着我这个说话声音的话外音，然后拿着我的这个话题，然后开始点妈妈了，是吧？然后一边点着，妈妈就会说：“嘿，你这翅膀硬了是吧？”然后开始两个人斗起来了。所以这个锅我跟你说啊，我不背，哪怕背到我身上，我都得给您踢走。然后一鸣就说：“哎，我教你，你就说大概问不到吧。”我跟你说啊，就是但凡是碰到那种真的想问的朋友，你哪怕说完了之后，对方会问你：“哎呀，我问你呢，正经点。”就是他还会在抽着空呢刨个问你的问题。哎，不是，你别开玩笑了，我就问你呢，真的就咱们俩，你就悄摸告诉我你工资多少啊？就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感触呢？因为我遇到过。那可能你都已经在非常完善的去开这个玩笑了，或者说在规避这个话题了，然后呢人家总是会找到那种契机，找到那种话口，然后悄摸的过来找你。不是，我说认真的呢，我跟你说啊，就咱俩这悄摸的小秘密，这多少钱呀？你悄摸的告诉我来。哎呀，然后呢这边这个亮亮说，哎，我不是那种逗啊，是那种恩爱的逗，是那种快乐的逗。好，那也同时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看到这个中医老学徒也在问啊，这个今天是什么话题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们或者家人们或者亲近朋友们啊，然后有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哎呀对方有点没有边界感。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这个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然后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还在和朋友在探讨，他说关系越亲密或者是关系越近的两个人，边界感啊就越要保持的好，越要有非常强的边界感。如此话怎讲？他说你知道吗，就之前他说他跟他的一个兄弟其实关系非常好，他说好到他说我觉得我们俩就跟好成一个人似的，除了正常的工作我们俩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就除了正常的工作，然后可能刨去他说我陪我们家媳妇儿的这个时间，我们俩剩下的时间都能在这个都能挨在一块儿。说我们俩光比如说没事了打个台球啊，或者打个篮球啊，我们俩都能够打6-7个小时。他说也不是说纯打台球，就更多的呢还是我们可能会聊聊天啊唠唠嗑啊。他说但是之前我就 特别掌握不好这个边界感。我说怎么了？他说可能我，他说他说的很多事情我会调侃，我会疯了一样的这种调侃。然后每一次呢，可能越调侃的这个过程啊，这特别容易让对方会觉得你怎么调侃调侃着让我就有一点点攻击性了，就反而让他有点不舒服了。他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就也没有大吵吧，他说就说开了某一些事情。他说我可能经常自己认为一些很搞笑的，或者说我要开他玩笑的事情，可能他呢反而会很在意，然后同时呢反而也会觉得有一点伤心。他说为什么是朋友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他说但是我单纯的是一个玩笑。他说所以啊，就是很多时候这朋友之间的边界感一定是要保持的。他说比如说越亲近的朋友，我越让他去帮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我越需要去保持我们俩中间的这种友好的关系。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该要感谢他的，或者说哪怕是这个值了一个班，我要替他，我要赶紧还给他的，他说我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的要去完成和做到。要不然真的会让对方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因为咱们俩熟了我就可以不重要了，是不是因为咱们俩熟了我就可以免费给你当这个劳动力了。他说哎呀，我这个真的都是血泪史啊。哎呀，然后这边一名竟然说塑料，哎，好像还真不是。就怎么说呢？因为可能之前我也遇到过吧。就比如说，我跟我的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其实我们俩已经在一起十多年的这个情谊了。而且在十多年里面，我们没有吵过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非常相互的去为对方着想。那我觉得为对方着想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边界感树立的过程。我不会就是像之前似的一如既往的所谓的索取，或者一如既往的去要求他要去帮我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可能他帮我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会及时的去表达我的感谢。然后我要去完成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感谢肯定不会那么生硬嘛。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块出来玩啊，或者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这个一块组个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该要表达感谢的，我觉得再亲近的朋友那都不能少。这边有朋友说啊，好好好好好，塑料姐妹花是吧？哎，我跟你说啊，就是越塑料的他反而这个越反目不成仇，越不太能够反目成仇呢。因为相互我们都有这个保留着这个彼此的底线还有面子。就像那种有的时候我就想让他去帮我完成什么，或者说要不喝溜的，那个咱爸爸那个能不能帮我值个班啊，我那个去出去玩的，哎，下周还得帮我这个，哎，再下周还得帮我这个，就这种我跟你说才容易翻呢。这有一小船说翻就翻的是吧。然后包括我觉得亲密关系吧，其实它就像一道无形的这个围栏，很多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需要分出来一定的这种边界感的。我觉得边界感并不是说要把人拒之门外，而是说为了在保证我们的这个心态处于一个和平的状态，然后尊重自身的需求的同时，然后呢我们两个人还要，我们周围的朋友还要相互保留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人际关系。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人际的边界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比如说情感边界，情感边界是什么？就是你帮你去自身去感受和他人的情绪分离，就是他人的这个情绪你可以感受，但感受结束了之后你就赶紧分离，不要让他的压力去压在你的头上。然后第二个呢是身体边界，就是我觉得这个身体边界是每个人一个空间的身体舒适度。比如说和陌生人相处的时候，保持在1米2的这个距离是一个普遍的安全的并且有礼貌的选择。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时间边界，这是什么？就保留自己时间的可合理支配性。刚刚这个中医老学徒是不是就是说了有人冲破了他的这个时间的边界感？为什么这么说？刚刚中医老学徒说，他说我的这个一个这个患者过6点钟打电话问我，我都到了你为什么还没到，我已经等了你1个多小时了是吗？就是你说我头不头疼，我明明上面写的8点钟出诊啊，他也没有提前告诉我他要6点钟到啊。然后最关键给我打电话吵醒我之后，我都已经到1个小时了，你为什么没有到？我能怎么办呀？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时间边界，我要保持着一个合理的、可支配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然后比如说这个下了班之后要有一定的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自己在做决定要去完成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希望让对方会有一个过多的这个干涉。 然后中医老师就说，他说我其实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同时呢我也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别人呢也别随便来麻烦我，就是相互给对方留一定的这个空间嘛，哪怕真的麻烦了之后，我觉得及时表达感谢，这对于不仅是对于我们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于他人的一种尊重吧。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数字边界，比如说社交的媒体空间呐、然后网络分享啊，我觉得等等限制，就包括到现在啊，我就觉得这个抖某当中其中有一个功能就特别没有边界感，就大家其实觉得还好，就我会觉得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抖音页面有一个浏览记录，就有一种你看过谁和谁看过你，这个是可以开开的，比如说我把这个开开了，那我就能看到那些谁看过我的抖音，然后同时呢我可能也能看到这个我看了谁的抖音，也能在别人那块留下记录，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没有边界感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功能在我的这个抖音里面其实它都是关着的，就是我不想让大家对于我的这个账号会有一个过多的打扰。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物质边界了，就我们刚刚一直问到的，哎，薪资多少啊，怎么构成的呀，然后这个最近有没有这个家里面这个买理财呀，然后最近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啊，我觉得它都是属于一种物质的这种边界感啊。所以说可能在每个人看来这个想法和情感不一样，那有一些朋友说我专门就开着的，我就想看看谁看了我，那我看了他我怎么了，我也大大方方的，那我就看他我就看了他的这个抖音的直播，我就看了他的这个页面，那怎么了，那不也挺好的吗，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可能感受到的这个边界感啊也就不太一样了。那接下来啊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但是不强求大家，我特别害怕，就是一旦你挺没边界感，你怎么把我周六周日就给我安排好了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看到房车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我每次看到房车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个财富自由经济自由了，我高低买一个房车，然后每次开着它去环游我的这个小世界去，这咱别说环游世界，我先把这个中国环游一圈吧，是吧，还有很多中国我还没有去到过的城市呢，我不得好好的去感受感受，走到哪儿停到哪儿，走到哪儿溜到哪儿的那种。哎，那个想要去解锁一下房车的旅居生活，在9月9号到9月14号第29届房车之家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博览会登陆我们的顺义奥林匹克的水上公园。这是一场这是一次呢集房车加露营加休闲的一个玩乐的秋日 party， 然后与此同时逛展是完全不花钱并且不花有任何门票的。这一次的展会的总规模呢是超过5万平方米，然后有2万平方米的整车展区，还有3万平方米的超大房车小镇的体验区。然后如果说啊，无论是您是想看不同的这个车型，比如说日常通勤好运的 B 型的房车，还有适合全家出行的这个 C 型的房车啊，气场十足的高端的重型房高端的重卡房车，各种款式都可以看得着。而且比如说，哎呦，我这家房车我有了已经，但是呢我们家房车现在可能是需要换某一个零件的，哎，在我们的展览会上也可以买，从房车水电配件储能的能源，还有我们的这个帐篷啊整个全产业链想买的装备来到这儿一站式购物。那与此同时呢，如果说你想来试驾，然后同时我还想听一听这个科普，然后呢我还想上这个上到房车里面去参观，完全都可以满足，试驾都可以满足的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展会时间呢是2026年9月9号到9月14号，为期6天，每天的全天是都是对外开放的。然后详情的地址呢就是在咱们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4号门，导航直接搜索这个名称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园区呢也配套了充足的停车位然后呢如果说您是想坐这个公交地铁，可以乘坐地铁15号线到顺义站，然后换乘一辆这个短途的车辆，就像说白了就是您先坐到顺义站，然后您可这个如果说想来的话打一辆车大概10多分钟就能到。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说啊对我们的这个房车感兴趣的，而且是完全免费面对大家开放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不妨来到顺义奔赴一场房车的露营之约。 同时我们的话题也在进行当中，哪些行为呢会让您觉得对方稍微有一些些没有边界感，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庆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我今天可能看到他虽然点播了但是可能没有来听节目是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送给各位。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呢一直到夜间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雷雨时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23摄氏度。今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天气。那目前呢，顺义区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息，预计28号的午后一直到夜间，顺义区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首先呢，请户外的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2、切勿接触外露的铁丝天线、水管、铁丝网以及我们的这个燃气管道等金属的工具或者物品，同时要关好并且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还有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同时要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强降水还有冰雹的灾害。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这个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目前的我们在今天会有这个短时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同时也要提示各位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有任何的这种天气的变动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根据呢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的显示呢，我们今天是25号，26号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27号呢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所以也请各位呢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安排。降雨时道路也比较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在气温方面，26号到28号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会逐步下降。28号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25摄氏度上下。所以也请各位呢，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这个对方啊完全没有边界感。其实我觉得边界感它不是冷漠，是关系当中的一种安全距离。同时，它也不是说我要必须得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说我觉得同时是把自己底线亮出来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不会突然闯进我的私人空间，也不要随意的去评价我的这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边界感反而是相互尊重的部分，你要尊重他对方不想要被了解的部分，同时呢还要尊重他不需要被别人指导的部分。不追问，不替别人做决定，哎，不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用，它代表的一种分寸感，一种不越界的能力啊。所以说，当然每个人可能相处起来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边界感和安全感。如果说这个真的触碰到了，哎，那我们就这个稍微离远点。如果没有触碰到呢，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啊给亮出来。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吧，在未来的关系当中啊，能够进退有度，同时呢能够远近皆安。好了，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酒，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39集。
5: 周媚春听了如莲的话，才要扭腰摆手，表情作态，做那花旦似的说话，忽然想起此来是当悲剧的配角，并不是来充情绪的主人。又听国四爷说过，这姑娘如何的节烈刚强，有心胸有志气，自己也十分佩服，便连忙按下素日的习惯，垂手低声的道：
6: 是，姑娘请放心，我不能误了您的大事，不过我办这个真于心不安。
5: 如莲道：
6: 您是受人所托，这当票有点纤细，有什么不安？现在请到内屋里坐吧，把戏就唱起来。我无论怎样向您说笑，您只顺口答应，装出是老相好的样子，这戏不定唱多大功夫，可是必得我叫您走，您才许走呢。
5: 周媚春点手答应，便随着如莲进了他的卧室。他们在堂屋走过，立时把伙计老妈都看得正了。大家全晓得如莲卧室只有陆少一人可以出入，今天不知如何却把陆少抛在冷宫，这个生脸的少年竟补了他的缺儿。唯有邢妈略有些预料，看出这个新来的人像个戏子，便知道如莲这几天不饮不食，朝思暮想的人儿到了。他这几日和陆少冷淡的缘故，当然也为了这个人。又疑惑如莲不常出门，怎会结识了戏子？忽想到国四爷昨天在这里腻了一夜，如莲和他直说到天亮，又哭又笑的情形十分可疑，大约还是国四爷拉的皮条呢。不提众人纷纷猜度，再说如莲领朱媚春进了卧室，略沉一会儿，两人便装模作样假爱假怜地做起戏来。试想，一个倾倒一时的名伶，一个玲珑剔透的名妓，合到一处只随随便便的已能造作如真，而况两人又把嗓音提得略高，那边金环自然听见。如莲虽在这里说笑不停，却把耳朵全住到隔壁。沉不大时候，听隔壁的床微响了一下，知道金环已来到床上窃听，便向朱媚春丢个眼色。朱媚春忙躺到如莲旁边，中间尚还隔壁着几寸的余地。如莲就说起昨天的事，故意说得亲密非常，媚春也软声相答。说过几句， 如莲听板墙上有滑纸的响声，晓得板墙上已生出眼睛，就移身转面向里，用手轻抚在朱美春的肩上，其实手指悬空，离她的衣服还有三四分远近。不过金环在那边看来已是不堪入目了。接着如莲便问朱美春还走吗，两人又装着调起情来。如莲忽听隔壁发出不好的声息，像是气得发了昏，不由心里一颤，几乎再装作不来，只觉眼眶里的热泪一行行向肚里坠落，把心都烫得奇痛，暗叫道：傻子傻子，可气死你了，你哪忍得住妹妹跟旁人这样，哥哥你不知道这是假的呀。如莲这时心里一转，知道大功已经告成，可是自己和京环也已万缘俱断，指着中间一道板墙竟将我二人隔开一世，想着几乎再把持不住，便要跑到京环眼前说破一切真相。但又转念一想，这时便说破了，枉害了他，也救不成我。一条大路我都快走到尽头了，难道还掉头去走小路吗？便把牙一咬，面上又换上一层焦红的媚容，向朱美春一递眼色道：你走也成，天亮再走。周美春道：天亮走怎么了？如莲装作生气道：你装糊涂，打你。周美春一笑，如莲呸了一声，回手便把电灯机关碾灭，立刻屋中漆黑，对面不见人影。如莲又咯咯地自己笑了几声，便用极低的声音向朱美春道：您请回，快走，别叫隔壁听见脚步，快快。朱美春也不敢作声，捏着脚儿溜出去，下楼一直走了。如莲自己藏在黑屋里，偶尔还嗤笑两声，过了一点多钟才悄悄起来，出了卧室，悄悄地走向隔壁房间，先在门首掀起帘缝向里一看，只见里面清寂寂的并无人影，忙走进去寻，哪里还有京环的影子。如莲知道他这一气气得不轻，定已带着漫天愤恨万种伤心而去。走到床前，见板墙上划破一道长孔，知道京环必是从此看破秘密，立刻气走。忽又后悔早先不该和班子定下规矩，自己屋里客来客走不许伙计们干涉，这只为京环出入方便，哪知因此一招连他走我都不知道了。如莲这时空睁着两只眼睛，什么也瞧不见，一颗心儿也似不在腔里，神经恍惚地摸摸桌子，又摸摸镜子，走到西边又转回东边，举着手好似捉迷藏一样，忽然用手向空一抱，高叫一声：京环你回来。接着两足向上一蹦，像攫取什么东西似的跳得老高，到落下地时已跌倒在床边，昏昏地死过去了。且说京环隔着板墙瞧见如莲和朱美春的许多把戏，气得迷惑了一阵，醒过来还忍不住再看，见如莲和朱美春的浪态竟是自己目所未见。后来二人调情把灯灭了，京环立刻眼前金星乱冒，心里肝肠如绞，知道再迟一会儿或者便要发狂，这里万不能再挨下去，便想起步就走，但是通身气得发软，抬身不动， 只得望着房顶抖颤，自想我为如莲可不容易，违背了父母，得罪了表兄，抛弃了发妻，指望和他天长地久，哪知道他水性杨花，为一个戏子背弃了我。接着背一阵发凉，想到自己那可怜的太太，那可怜的人起初虽对我有些过错，可是以后对我那般情分早就补过来了，如今还为我病得要死，看来那才是一心爱我的人。我只顾恋着如莲，向不理人家一句，真对不过他。如今如莲变成这样，我有什么脸去见他？不如死了。想到这里，忽又转念道，不对，我已把他害到这样了，我再死去岂不更害他一世？我现在万事都已做错，自己已不算个人，只有赶紧回家去救那可怜的人，赎赎我的罪过。惊环此计受了天大的讥刺，心思改变得天翻地覆，觉得如莲已成了个卑贱无耻的人。他负了自己，家里的太太是个清洁温柔而且可怜的人，自己负过他，两下相较，只求快跳出污秽的魔窟，立刻回家见着太太，就是死在她的床下，心里也安慰了。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惊环想到太太竟生出一些气力，便从床上滚起来，抓着帽子就走出去，匆匆到了楼下，脚还没迈出门去，忽听身后有人喊叫自己名字。惊环立定回头，见有个人从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细看才知是表兄若愚。惊环正怀着一心气恼，见他在此，也不以为意，更不愿和他长谈，只略招呼道：“表兄也在这里吗？我回家了。”若愚一步赶出，拉住惊环道：“哎，你别走啊，陪我们玩玩，我同几个朋友在这熬夜呢。”“不成，我要回家，你别搅我。”若愚此计已看出他面色改常，神情大变，心里有些明白，仍拉着他道：“哎，你要走咱一同走，等我去穿衣服。”“快些，我在门外等你。”若愚忙跑进去，须臾就戴了帽子，加了大衣出来，两人一路走着。若愚笑着打趣他道：“嘿嘿，子丑未申，热克时辰，老弟，你自己腻到三点才出来，乐子不小，乐子不小。”惊环不应，若愚又说了一遍。惊环本是满心是火，听着若愚的话，好似又浇上爆裂的煤油，而且心里正气得发昏，更不能略自含蓄，便自己和自己发了大怒，顿足道：“
7: 该死，你别理我。”“乐，哪个王八蛋乐？”
5: 若愚看这情形，暗揣如莲居然未曾失信，可还不明白他怎样把这傻孩子气成这样，就又用话探的：“
7: 哎，半夜打茶围还不乐？莫非谁欺负了你？告诉表哥给你出气。”“你别问，这不是出气的事儿。”
5: 若愚自装出纳闷的神气，仰天说道：“
7: 这倒怪，那如莲和他那样好，怎能给他气生？不能，不能。”
5: 若愚连说了十几个不能，惊环听着脑里更昏了，忍不住失口道：“
7: 怎么不能？眼睁睁他……”
5: 说到这里忙自噎住，若愚却已抓住话瓣不肯放松， 见神见鬼的惊异道：“
7: 哦哦哦，他能给你气声？我不信。”
5: 说着，又冷笑道：“
7: 嘿，别骗我，他眼看就要嫁你了，你是他男人，他敢？再说这个，我要魂骂了，人家又有了。”
5: 说着又咽下去。若愚露齿一笑道：“
7: 他又有什么了？他有病了，
5: 那真算你运气不好。家里那位要死，外面这位又病了，
7: 这怎么办？”
5: 惊环此计，却听不出若愚是在故意捣乱，倒从他的话里想起他当初相劝善言，暗暗佩服他比自己见得高远，又惭愧没听他的话，更加肚里填满怨气，似乎就要炸裂。方才既不能向如莲发作，却恨不得向人诉诉悲欲之怀，如今被若愚用话一勾，他就把若愚看作可以发泄怨气的人，也顾不得思想，拉住若愚又向前走。若愚还想要说话，不想忽听惊环口里竟嘻嘻地坐起声来。若愚定睛向他一看，才知他竟涕泗滂沱地哭了。若愚惊道：“
7: 哎，你哭什么？”
5: 惊环把袖子向眼上一抹，呜呜咽咽地道：“
8: 表兄别理我，我是混账东西，到如今我才知道谁也对不起。”
5: 若愚这时已知他就要把秘密泄露，便不再相逼，只跟着微叹了一声。惊环又接着道：“
8: 我都告诉你，你别笑话我，今天才知道如莲对我不是真心的。”
5: 若愚听到这里把头一摇，口里又不能地捣起鬼来。惊环反着急道：“
8: 这你不是人，他真下贱，居然聘了个戏子。”“
7: 胡说，凭他那样。”“
8: 哼，眼睁是吗？”
5: 若愚把头在空气里画了个大圈道：“
7: 不然，你要明白，眼见为实，耳听是虚。”“
8: 巧了，就是我亲见的呀。”
5: 若愚假装做一怔，略迟才道：“
7: 哦，居然有这种事儿。
5: 想不到，
7: 万想不到。那戏子是谁呀？”
5: 惊环从齿缝

0: 三个字道：
1: 朱美春。
0: 若愚听了几乎要拍手大赞，赞美如莲的信用和他的巧计，但怕惊环看破，忙自忍住，仍做很自然的样子道：
2: 哦，那就莫怪了，朱美春脸子多么好，姚姐又都爱骗戏子，如莲怎禁得住他引诱？可是你也不必往心里去，他们不是酒局，日子一长，如莲和朱美春腻了，还要返回头来嫁你，你呀，耐心等着，准有那一天。
0: 惊环听了，好似吃了许多苍蝇，连连配了许多口，才恨恨地道：
1: 你看我真没人味儿，少说这。
0: 说完便背脸去，不理若愚。若愚见这光景，知是大功成就，但不知他这颗心被如莲抛出来以后还要落到哪里，便又试探道：
2: 如莲是完了，家里那一位你又誓死不爱，日后该怎样啊？不如啊，想个旁的路，听说大兴里百花班新接来个人，俊得很，明天陪你去开个心。
0: 惊环听着，向他把眼一瞪道：
1: 你还往坏道上领我，瞧着我还不伤心，你又怎知我不爱家里那一位呢？爱还见死不救呢，不爱该怎样？
0: 惊环听到这句，在黑影中恍见自己的太太正在病榻上人死呻吟，希望自己回心转意，不由一阵心肝翻搅，好似发了狂一样，两手高举叫道：
2: 我对不起你，我就来了。
0: 说着也不管若愚，只似飞的向前跑去。若愚也不追他，只立定笑了一笑，自庆没枉费心思，今天居然大功告成，从此可以对得住惊环太太，不至在心中负疚了。又想到去年二月初五日自己从迎春院把他找回家去，今天又恰是二月初五，前后整整一年，看来真是缘分有定，便暗自叹息，反自筹夺，现在第一件事便是要回家向自己太太报告，叫她也跟着喜欢，第二件便是把如莲聘朱媚春这件事儿，赶紧托报界的朋友登了报，索性给他二人中间再加上一层障碍，务必使惊环认定如莲是性情淫荡、名誉极坏的人，永不至死灰复燃，方能给惊环太太一个爱情上的安全保障。若愚想着，便悠然自得地回家，向太太报告一切去了。若愚以先所办种种与惊环夫妇适合的事，都不失为古道热肠，只有最后这一招失之过于狠毒，所以他日后的世奇莫及也便重因于此了。再说惊环抛了若愚狂奔回家，路上遇见空的洋车，他也好似没看见，仍旧自己与自己赛跑长途竞走，好容易赶到家门，见大门紧闭，便举手捶打。原来近日惊环因严父远行，慈母溺爱，所以毫无顾忌，比以先大不相同。捶了半晌，门房的郭安才睡眼朦胧地出来开门，才开了一道缝，惊环便直扑进去，一语不发，两步就窜进天庭，并不入常住的书房，一直走到后院。这时天已三点多钟，各屋都已熄灯安寝，却只见那新屋里还有灯光。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
0: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崇高的母性，李烈文。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妻子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睡了将近一个月，妻子和我都不曾想那时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么迅速。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真的是有点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经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子时，她正看着我，彼此的眼光一碰到，他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经看到他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显露出喜悦。从此妻子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妻子是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的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他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他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他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他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他，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他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他却固执的不肯。他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妻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要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功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子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人，悄悄地预备着这些，预备着那些，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出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不用说，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看着他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经定好的，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靠谱，所以选择了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子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查， 而又诊查得那么仔细。这个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子生产时由她亲自来接生。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子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子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怎么还没生下就吵得这样凶。妻子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般偏袒儿子的神情回答我道，像你喽。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现在我还分明地记得12月25日那晚12点以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子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怕是要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比较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可是过了一晚，妻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子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妻子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都喜欢。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还没生，妻子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护士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大男孩。

大小都平安。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子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功夫，妻子的眼眶已经凹进去了很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挣扎。不一会儿，妻子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母亲了。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道，看到了小东西没有？我正要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他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生，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虽然妻子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很大，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像极了妻子。据医生说，发作之后三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助产的中国女医生还笑着告诉我，真有趣，小孩刚出来，她自己还在痛得发晕的时候，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得怎么样。妻子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被子里睡一睡，她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掉了近来，不，十个月以来的一切的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她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待到医生退出之后，妻子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够和她一样爱这个小孩。她不懂得，小孩越像她，我便爱得越切。产后，妻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第三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两回奶，说这样有利于产妇和婴孩。瞧着妻子睡在床上，腼腆而又不熟练的，但却非常耐心地补着那个刚刚落地的婴儿，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子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这个小孩，妻子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会想做，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驱走了。然而从第五天开始，妻子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情，但那时我和妻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料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六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的医院，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子便没有再喂小孩，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着牛乳。婴儿室和妻子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房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子出院的前一个小时，大概是上午八点，我正和女仆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仍旧非常清楚的妻子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没有力气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听到那个小东西在哭呢，你去看看他怎么回事。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

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候恰是吃奶的时候，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了个人的母亲身边去吃奶，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到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在危难之中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孩子。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的手中，用病院的救护车把妻子搬回了家里。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是妻子的病势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孩子是在妻子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疮。病得那样厉害的妻子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将抱进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呀，医院里把我的孩子换了吧，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呀。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子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子的病势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在41.2度的高热下，妻子什么都糊涂了，但她却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她什么人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过她出生的爱儿。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了，1月14日早上，妻子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

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哑巴。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金字塔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可能就去过金字塔呢。古代埃及金字塔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项伟大的奇迹，更是永恒的谜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字塔有很多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呢。数千年以来，它屹立在古老的尼罗河畔，迎接曙光，沐浴夕阳，闪着神奇的智慧之光。可是关于金字塔的起源问题呢，经过历代学者的激烈争论，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呢。在中世纪，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是用来储存粮食的大仓库。还有人认为金字塔是与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甚至是与神秘的外星生命相联系的东西，把金字塔当作了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可是很多有声望的埃及学者认为啊，它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说法呢，也是最能够让人们接受的。金字塔散布在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通往来世的路途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许多在葬礼仪式当中使用的小船。据说啊，这些小船就是法老们驶向来世的工具。但是又有人发现了新问题了。什么呢？就是学者们在金字塔中找不到法老们的尸体。而且许多法老建造了不止一个金字塔呢。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库尔特·门德尔松坚持认为啊，法老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埃及国家地位，而不是坟墓。门德尔松的理论让坟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科学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天性在于探索无限的未知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探索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总有一天，埃及金字塔之谜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至本于农，物资价色，处事难母，我亦属计。睡熟共心，劝赏处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治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一定要搞好农业生产事业，一年的农活该开始干起来了。大家主要种植农作物，庄稼一成熟，就要把新谷上缴官府以缴纳粮税。官府要按照庄稼收成的好坏对农户给予奖惩。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县官务农》。王真是元朝著名的农学家，他从小就立下做为民办事的好官的志向。

1300年，王真被调到永丰县当县官。他认为，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衣食为根本，衣食又以农桑为根本。要做一个好官，首先应该把农业搞好，让农民吃饱穿暖，这样才利于国库征税。于是他刚一上任，就叫了几名随从，带着农书手稿和在京德县当县官时培育的农作物优良品种，亲自到农村去指导农业生产。当地农民听说衙门的大老爷要下乡指导农业生产，都感到非常奇怪，纷纷议论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教吗？临县的官吏也讥笑他说，一县之长没事干，跑到乡下去教农民种地，真是多此一举。王真不理会这些，他耐心地说服农民，教他们改进耕种的方法。有一次，王真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撒播的稻种又小又瘪，就对他说，我送你一种好稻种试试吧。说着，他就叫随从抓了一把稻种送给那个农民，并告诉他，你将这稻种单独撒播在一个地方，如果收成好，以后就用这稻种。农民高兴地收下了。王真看到永丰县有不少适宜耕种的山坡，就教农民种植桑树。他看到低洼地，就教农民如何造田。他还亲自将自己画的新式农具图样拿给农民看，教他们如何制造和使用。就这样，在王真的指导下，永丰县连年大丰收，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五集《小乔奇的歌》。天刚刚亮，小乔奇就动身了。老妈虽然担心，但也还是准备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小饭盒，加上一封给阿纳达斯叔公的信，一起放在一个小背包里，背在乔奇的肩膀上。老爹一直陪他走到双生桥，他们兴致勃勃地走下小山的时候，整个山谷就像一潭雾，圆圆的树顶像漂浮的小岛，在雾潭里浮现。果园里传来一阵歌声，原来是小鸟们正在迎接这新的一天。鸟妈妈们叽叽喳喳，一边清理窝巢，一边嘀咕着。树顶上，公鸟们尖声啼叫，互相开着玩笑。街上的房屋这时还在沉睡，连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和他的狗也很安静。但是小动物们都已经起来到处走动了。他们碰见在威士顿过了一夜回来的灰狐狸，他双腿发酸，睡眼惺忪，嘴角边还挂着几根鸡毛。红鹿呢，他姿态优美地跑过漆黑的路，向他们说早安，祝他们好运。但是这是老爹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时间和别人长谈，因为有要紧事要办。在这郡里，就没有其他兔子比老爹更清楚自己该做的事了，即使有，也是寥寥可数的。他严厉地对小乔奇说，
1: 儿子，你妈妈现在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你千万不可以冒不必要的危险，也不能太粗心来增加她的烦恼。要沿着大路走，但是要保持距离，碰到十字路口或者桥都要小心。你走到桥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2: 躲好，乔奇回答说，等一段时间，看看四周有没有狗，朝路两头看看有没有车，如果都没有，就很快地跑过去，然后再躲起来，四面看看，确定没被发现再继续走，碰到十字路口也是一样。
1: 嗯，很好，老爹说，那你再把那些狗的名字背出来。
0: 小乔奇闭上眼睛，煞有介事地背着。
2: 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家是两只杂种狗，加丘路上是达尔马西亚狗，长丘路上的房子是牧羊犬颗粒，爱叫但是没有气势。北田教堂转角有警犬，它又笨又迟钝。郡岭上的红色农庄上有牛头犬，还有萨特猎犬，是两只胖狗，不管事的。大谷仓的农庄上有老猎犬，很棘手。
0: 小乔奇滔滔不绝地说着，把到淡泊利路一路上可能碰见的狗的名字一一背了出来，没有丝毫的错误。看见老爹欣赏地点了头，乔奇骄傲地陶醉起来。老爹说，
1: 好极了，还记得你的迂回战术吗？
0: 小乔奇又闭上眼睛，很快就说了出来。
2: 突 然向右，左转，左弯，右转，猛然停住。

0: 然后冲，左跳右跳，虚晃一招，然后前进荆棘丛里。
1: 太好了，老爹说，你仔细听着，先估量一下那只狗，不要在笨狗的身上浪费体力，你以后有需要快跑的时候，如果它是个赛跑能手，就快止步回转，然后躲着不动。对了，你静止不动的技术还是相当差劲儿，总是喜欢耸动左耳，要特别的注意。峻岭那儿是很开阔的，所以要躲在土墙的阴影里走，要留心土堆。土拨鼠波奇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如果你在任何一堆上重踏一下，他们会很乐意让你进去的。只要告诉他们你是谁，别忘了谢谢他们。一场追逐以后要躲起来，至少休息10分钟。如果你必须卖命的跑，要系紧背包的带儿，耳朵向后，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冲。老爹接着说，你要好自为之，注意别做傻事。最晚明天晚上，我们等着你和阿纳达斯叔公归来。小乔奇精神抖擞地走上双生桥，向挥手鼓励他的老爹招招手，然后就独自走了。当他横过嘉丘路的时候，天色已经灰蒙蒙的，那只叫达尔马西亚的狗还在睡觉，显然路那头的牧羊犬柯利也是一样。四周静悄悄的，他走上长丘路。当他走进北田教堂转角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动静，厨房的烟囱冒出几缕青烟，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煎咸肉的香味儿。正如小乔奇所预料的那样，警犬在那儿向他冲来，但是他只花了一点时间就解决了这桩事。他呀，故意慢慢地往下跑，逗警犬着急。等到接近一棵埋在荆棘里的苹果树时，他突然猛地停住，向右一跳，然后就静止不动了。那只咆哮的畜生跑过他面前，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那堆纠缠的荆棘里去。他愤怒的嚎叫声在镇定跳向峻岭的小乔奇听来呢，是甜美的音乐。他多么的希望老爹能在那里看到他做得多么有技巧，而且能够注意到在他停住的一刹那，左耳动都没动一下。当小乔奇出现在峻岭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红色农庄的门口，臃肿的牛头犬和猎犬萨特还睡得死死的，呼吸着温暖的空气。在其他时候，小乔奇会故意把他们吵醒，好欣赏他们笨拙奔跑的样子，但是想到老爹的教训，他就乖乖地继续走下去。峻岭是一条长长的广阔的原野，对小乔奇来说是很没趣的。一里又一里无尽的森林和草原，景色十分的美丽，但是他却无心观赏景物。清澈的蓝天，明亮的白云也十分美丽，这些美景和温暖的阳光都给他舒适感。但是老实说，他开始有些厌倦了，于是呢，他自创一首短歌来减轻厌烦的情绪。歌词和曲调呢，在小乔

0: 乔奇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好几天了，但是他却没法子把它们配在一起。于是他又哼又唱又吹口哨，试着把歌词放在这里那里，唱唱停停，一会儿又改了改音符，最后总算完成了他满意的第一行。于是乔奇把这行翻来覆去地唱熟，以免继续唱第二行的时候把第一行忘记了。一定是唱歌让小乔奇分了心，这一时的大意呀，几乎害得他丧了命。在经过大谷仓农庄的时候，他正要唱第47遍第一行的歌词，根本没注意到老猎犬正咆哮着向他冲来，而且已经紧逼到身后了。那距离近得几乎可以感受到老猎犬温热的鼻息。小乔奇慌忙本能地跳了几跳，暂时跳出危险地。他用了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绑紧背包带，准备稳当地开始一段长跑。
1: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笨狗的身上，
0: 这是老爹的教训。小乔奇试了几次骤停、转弯、回旋，这些战术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现在都没用了。大草原太空旷，猎犬又精通这些诈术，不管它怎么转怎么闪，猎犬总是用沉重的步伐跟着。小乔奇又四下找寻土拨鼠洞，但是眼下竟然一个也没有。
1: 好吧，想必我需要自己冲出去了，
0: 小乔奇说。于是他拉紧背包带，耳朵向后，肚子贴近地面，
1: 冲啊！他跑得可真快。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18年前，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见证了世界顶尖运动员向着梦想奋力冲刺。如今，赛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小铁人，他们在这里游泳、骑车、奔跑，续写属于青少年的热血与热爱。一场属于小铁人的挑战，让这座承载着奥运记忆的场馆再次充满跃动的身影和加油声。8月23日，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近500名6至15岁的青少年选手走进这座奥运场馆，在游泳、骑行、跑步3个项目中挑战自我。随着发令声响起，小选手们陆续冲入赛道，从水中奋力滑行，到骑上自行车加速前进，再到最后一段跑步冲刺。对于不少孩子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对耐力、节奏和意志力的挑战。本届赛事设置 U9、U12、U15 3个组别，其中 U9 组选手需要完成300米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1.5公里跑步。U12、U15 组选手则需完成300米游泳、5公里自行车和2.2公里跑步。赛场上既有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的选手，也有第一次挑战小铁人三项的孩子。有人在转换项目时重新调整呼吸，有人在体力下降后咬牙坚持，还有人听到场边的加油声，再次加快了脚步。一路比下来，考验的并不只是速度。从下水那一刻到冲过终点线，每个完成比赛的孩子都拥有了一枚属于自己的成长勋章。本次比赛所有获得有效成绩的运动员均获得完赛纪念奖牌和成绩证书。赛事还对各组别优秀运动员及全场年龄最小的完赛选手进行了表彰。8月22日至23日，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内同步开设双奥主题营地，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相关的火炬、奖牌、吉祥物、徽章等藏品集中亮相。双奥体育文化大篷车通过实物展示、影像资料和现场讲解，带孩子们走进双奥故事。除此之外，营地还设置水上、骑行、跑步、巨型球类运动、音乐等体育项目，一边比赛一边打卡双奥文化，一边挥汗挑战，一边了解奥运历史，这场小铁人之旅也因此多了一份特别的文化体验。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着特别的奥运记忆，这里曾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及残奥会赛艇、皮划艇、马拉松、游泳等项目的比赛场馆，如今曾经服务奥运竞技的专业场地迎来了青少年运动员。只是这一次赛场上的身影更加年轻，今年恰逢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当新一代青少年走进奥运场馆，完成游泳、骑行、奔跑的挑战，奥运遗产也有了更加鲜活的打开方式。它不只是留存在记忆中的场馆，更成为孩子们亲身参与体育、感受奥林匹克文化的成长空间。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坚持，每一次突破自己，都值得被记录，因为成长本来就不是一场只看速度的比赛。今天的近500名小铁人在曾经的奥运场馆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勋章。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从2021年一期1.4万平方米楼宇启动运营，到2024年一期、二期联动形成5栋楼宇、12万平方米运营格局，嗨酷产业园在几年间实现了从创业空间到创新高地蝶变。如今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在这里扎根成长，园区也从单一的办公载体逐步成长为集产业、人才、资本、服务和生活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走进嗨酷产业园，创新活力扑面而来， 依托嗨酷全球创业大赛核心赛道资源，园区构建起以智能制造产业为核心，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科技服务业配套支撑的一加三加一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嗨酷平台累计落地顺义522个项目，其中获奖项目159个，2026年新落地参赛项目30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0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一批从大赛走出的优质项目相继扎根园区，在顺义这片沃土上加速成长、开花结果。北京中科众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嗨酷2022大赛三等奖获奖项目。公司以自主 MOCVD 装备为核心，构建 GaN 装备工艺材料一体化创新平台，实现8英寸 GaN 外延量产，前瞻布局12英寸。2025年底入驻嗨酷产业园二期后，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设备、材料、器材应用的全链条布局，成为园区半导体板块的标杆企业。一般见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嗨酷2025大赛三等奖获奖项目。公司以材料及奢侈为核心理念，以航空级钛金属、PEEK 人造骨骼等前沿新材料替代传统奢侈品惯用的皮革与贵金属，制造手机壳、充电宝、数据线等每日随身必需品，开创新奢消费品类。北京绿安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嗨酷2022大赛优胜奖获奖项目，长期深耕固废、资源化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方向的前沿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与工程验证，其与清华大学共建无废城市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形成了产学研用一体化技术转化机制，面向无废城市和双碳战略提供可落地的工程化解决方案。项目越聚越多，产业链条也越织越密。园区通过大赛项目挖掘、基金投资引导和管家式服务，推动优质科技项目落地。在这里，企业不仅拥有办公空间，更能找到产业伙伴、资本资源和技术合作机会。企业愿意来，更要能够留得下、发展好。嗨酷产业园不断完善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拎包入驻空间、政策辅导、投融资对接、成果转化等服务。嗨酷基金一期总金额1.15亿元，已投资7个项目，二期拟定规模5亿元，其中顺义区拟出资1.5亿元。中国银行与嗨酷联合推出嗨酷创业贷等专属产品，累计为平台科技企业提供授信支持数亿元。2026年3月，中国银行北京顺义南法信支行入驻嗨酷产业园二期，成为园区首家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公司金融、跨境结算、投融资对接、上市辅导等服务，实现金融服务不出园。政务服务同样不断前移。2025年5月，嗨酷产业园二期政务服务窗口揭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科技政策申报、工作居住证以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等业务咨询受理，实现一窗通办。在人才政策上，顺义区今年推出青创七条，精准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需求，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顺义区将举办嗨酷青年创业梦想赛，评选梦想超新星、梦想新星，给予梦想奖金。项目落地顺义后，还提供人才公寓、创业导师、梦想加速营、展示舞台等一系列托举举措。如今嗨酷产业园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业和服务，也来自越来越完善的生活配套。园区咖啡厅不仅提供咖啡、茶饮和简餐，也成为企业非正式会议、项目路演、合作洽谈的公共空间。创业者在这里喝一杯咖啡、聊一次项目，可能就会产生新的合作。嗨酷餐厅则解决了企业员工日常用餐需求，覆盖早、中、晚三餐，每日提供20余个菜品。员工就近用餐，让企业团队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与此同时，嗨酷体育公园进一步拓展了园区的生活空间。公园总占地8.23万平方米，拥有11人制足球场1座、5人制足球场3座、标准篮球场2座、 极限运动场地一处及各类休闲娱乐设施，并与 3.11 公里海口健身步道形成互补。从办公室到咖啡厅，从餐厅到公园，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正在这里逐渐变得模糊。对于创新创业者而言，这不仅是一处工作的地方，也成为交流、休闲和生活的空间。从2017到2027，海口产业园变的是空间规划，不变的是对创新创业者的支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连接产业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的重要载体。企业在这里获得空间，也获得资源，获得服务，也获得成长机会。海口产业园正以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更加贴近企业需求的服务体系和更加丰富的生活配套，为全球创新创业者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从一栋楼到一片园，从企业入驻到生态共生，海口产业园正在成为顺义集聚创新项目、汇聚创新人才、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高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深夜闻雨而动，雨夜守护平安。8月24日凌晨，顺义区迎来短时强降雨天气，伴随着阵阵疾风，雨水斜掠而下，密集冲刷城区道路，短时雨量大，来势急。记者随即赶赴城区多个点位，直接这场与暴雨赛跑的防汛一线。8月24日0时50分左右，记者来到顺义公园，此时顺义公园小时降雨量已超20毫米，密集的雨点持续拍打路面绿地，短短半小时内雨势迅猛，瞬时风力可达4级左右。得益于常态化防汛筹备与及时巡查排涝，顺义公园园区及周边道路排水顺畅，未出现路面积水，园区及周边路况整体平稳。紧邻顺义公园的拥军路与大东路交叉口是一处低洼路段，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积水情况。凌晨1时30分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3辆防汛应急车辆停靠待命，7名防汛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面对急促的降雨，工作人员冒雨作业，俯身逐一打开道路雨水篦子，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下泄。雨夜路面散落大量树叶、落枝、杂物，极易堵塞排水口，造成积水。工作人员在风雨中反复清扫、清理雨水篦子口堆积的杂物，一遍又一遍排查排水隐患，全程紧盯排水情况，同时在路段关键位置摆放安全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雨天路况，全力规避积水、打滑等安全风险。在国泰宜宾宜宾西公交站附近，同样是彻夜坚守的忙碌场景，4辆应急车辆、7名值守人员坚守岗位，紧跟雨情变化动态开展防汛作业。雨势最大时，工作人员不惧风雨持续巡路，及时开展雨水篦子，加速排水，不间断清理路面落叶与杂物，保障排水系统通畅运转，从源头杜绝路面积水问题，牢牢守住重点路段防汛安全底线。凌晨2时许，城区雨势渐收，转为绵绵小雨。记者在通顺路、府前西街等重点路段看到，通过彻夜高效排涝值守，顺义城区主次干道无大面积积水，无道路拥堵，无险情隐患，路面仅有轻微湿滑状况，过往车辆减速缓行，有序通行，整体交通秩序平稳顺畅，城市运行安全有序。风雨虽急，但总有人为你彻夜守护。致敬顺义守夜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致敬，繁华致敬，腾飞致敬，空港新纪念，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
1: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4: 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5: 积分板上天心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佟林在九宫主坟遇上了劲敌诸葛剑，二人身形转动，谁也没轻易发招。就在九宫主坟这坟头的前头，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四目相对，并起凝神，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转动了四五圈之后，诸葛剑一看有机可乘啊，右手的腕子一抖，还滑嘞。再看13节蛇骨鞭是鼻管调直，手腕的一颤是猛扣佟林的面门，就到了。那蛇嘴一张，子午问亲兵就探出头来了，想拿这钉钉佟林的脑门子，崩下也给点上，脑门子就一个眼儿，这人就算交代了，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佟林看得清清的，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你怎么往上躺吧，你一躺到拐弯这地方来，一耷拉脑袋也得给你砸上。嗯，你要想躺，不能躺他这个街头，就得找适当的地方。练武讲究手疾眼快，万一找我的地方不合适，那就得吃亏。所以佟林唰啦往旁边一闪身，他这蛇骨鞭点空了。还没等佟林变招，再看诸葛剑用手一带，蛇骨鞭回来了，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佟林的腰部。说时迟那时快，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佟林双脚点地上拔地而起，第二鞭走空了。佟林从空中落下来，双脚刚一沾地，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顶，这鞭就砸下来了，扎瓦皮。佟林唰一晃身，又闪退在一旁，躲过三鞭。诸葛剑一愣，唰把招收住了。佟大侠，你怎么不还手啊？老前辈，我九牧大名，今日得见，为尽朋友的交情，我敬慕您，我让您投一招。方才你我二人谈话之时，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使佟林茅塞顿开。我干也好，我不干也好，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我感谢您这份情谊，我让您第二招。第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初次见面，因此我让您第三招。
5: 厉害，
4: 佟大侠，高高级了，就有您这番话，老朽就领情不过。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

你再让我，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佟林说，你放心，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老人家佟林可要还招了。说了还招，低了往前一纵，嗨，双月扁诸葛剑的二目，诸葛剑一扑着脑袋，佟林万字一翻，用双月的大尖子扁诸葛剑的左右肋上，诸葛剑赶紧吐气心胸，用舌骨边往外一撩，佟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背后，丹凤朝阳啊，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唰就到。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脚尖点地使劲往前一窜，窜出80多远，佟林这一跃扫空。诸葛剑心中思索，哎呀，佟林好快的身法，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之下叫他给卯上了，我要多加谨慎。唰啦，两个人身形转动，再一见面，各不相让，是各施展绝能，站在一块儿，谁不把绝招都端出来，这什么场合，你别看没人看着，谁也不想栽跟头。诸葛剑把13节蛇骨鞭都使神了，100单8路啊，鞭鞭带响，呼呼刮风，光华缭绕啊，你也看不清招数，把佟林就给围住了。那么再看佟林，双臂齐摇，施展开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咱必须说明白，庄道爷庄道清后来传授佟林这招可太高了，佟林每天都在练习，现在实际用上，原来没这么多招。上护其身，下护其腿，护住上中下三盘，是风雨不逃。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有时候以静制动，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来个以逸待劳。这俩人打得真好看，有时候诸葛剑一抖威风，加紧鞭招，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把佟林逼得连续倒退。有时候佟林双膀一抖，双月的招路施展开了，把诸葛剑逼得噔噔噔噔是不住的倒退。就这样进退连环，两个人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诸葛剑心说，罢了，好厉害的佟林呐、啊！名不虚传，比我想象的还要高，看来想赢佟林得费点劲了，还得加把劲儿。佟林也有这种想法，因此舌尖顶住上牙膛，越战越猛，不敢有半点疏忽。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迈大步晃肩膀，手摆拂尘，我练天尊。诸葛老剑客，你来的比我早多了，贫道迟来一步。老剑客不要助手接茶笔，如果不行的话，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咱们两个人双战佟林。

0: 丛林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啊？那不是铜陵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也就这位，不知道从哪儿他冒上来了。书中代言，杜清风受了伤了，跑到东胜镖局去了。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啊？细问内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就说遭了难算了，铜林的能耐不如他，他没拿铜林当回事，结果让铜林钻了空子了。他这么说折羞脸儿，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最好的刀伤药，可能里面还有云南白药，上完了把脑袋勒上。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现在病嘎巴头上包好了，拿新道冠扣上他，天天他生气，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恨得他是咬牙切齿。你说铜林啊铜林啊，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我非报的一箭之仇。说今儿他怎么来这么巧，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横的里边呢，咬人的狗不露齿。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他没跟铜林说实话，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清风，说你不是不出气吗？哎，我给你个机会，我把铜林引到九公主坟，一开始我先跟他比，我如果赢了呢，就替你出气了。你要觉得我赢不了他，你再帮兵助阵，咱们俩人收拾他。你说这老头缺德不？要不怎么那么巧？杜清风早就等候多时了，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他一看诸葛剑的十三节蛇骨鳖万难取胜啊，这铜林还没亮家伙呢，腰里还围着宝剑呢，这要亮出宝剑来，诸葛剑你能行？哎呀，干脆我露面吧，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说这几句话，他怕诸葛剑吞下去。诸葛剑事先跟他病好的，能退下去吗？一看杜清风来了，自然是心中高兴，心说铜林呐、啊，这回有你好看了，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俩，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那你神了。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笔尖捏好，袖面高挽，把拂尘就那苍蝇栓卷吧卷吧，别在大林之后，摁崩簧，咔吧长啷一声，拽出丧门宝剑，从斜刺里往前根部猛刺铜林的软肋。铜林闪身躲开，用丹月望了一颗太阳，哗楞鞭到了，躲鞭唰，宝剑到了，刚躲开宝剑，嗡嗡，鞭又到了。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就站在一处。你想想铜林现在什么滋味？就那杜清风的能耐，咱说过，如果是100分的话，铜林是99.99，啊，比着人家矮着一点，再加上个诸葛剑，那铜林得吃多大的力？ 今天是抖擞精神，勉强跟人家动手。时间不大，佟林这汗就下来。虽然这样，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累得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我宁愿死在这也不能服软。还得说年轻，30来岁，日照中天，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就这样，两人干不倒佟林。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又来个帮忙的，谁呀？野飞龙燕雷。上文书咱说了，燕雷跟佟林比武，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好悬着命扔了。可后来呢，经过紧急的抢救，命算保住了。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光养病了，现在这病好没？没有完全康复，也就好了多一半吧。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宫乳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他知道，他也想来，让这俩人给劝住了，说用不着你，对付一个佟林我2人足矣，你身体还不好，你又何必呢？他表面上答应了，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燕雷一琢磨，我能不去吗？我得抱着一脚之仇，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呢。故此他偷偷地离开了镖局子，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宫主坟。他迟到了一步，等到这人家打上，燕雷一看呢，好嘛，双战佟林，这大老杆真不含糊，两个人扑了不倒他。燕雷是个急性子，急不可待，赶紧把包袱抖了开，把双绝他拽出来。这是他应手的家伙，这对双绝的掌中一皮，鸟一嗓子跳出来了。妈呀！二位，佟林果然厉害，二位非是他的对手。来来，某家我也算一份，咱们3战佟林。话到兵刃道，是猛扣佟林的后脑勺。佟林闪身刚躲开，哗，鞭到了，刚躲开鞭，唰，剑到了，刚躲开剑，双绝到了。你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4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何况这仨人什么人？那是剑山蓬莱岛的3号武林高手啊，都有绝活。哎呦，这家佟林可招架不住，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叫这眼前发黑，两肋发胀。佟林这家这肚子里怎么不得劲儿？一股热气往上一涌，不好！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打着打着，呜，这口气又上来了，嗓子眼觉着别扭。佟林明白了，要吐血，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元气大伤，自己就废了。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都是虚谈了。哎呀，佟林心里着急，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佟林又恨了自己了， 我这个人太孤独了，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看来这是该呀，是我自己找的。你想打着仗呢，能想这些吗？思想一溜号，坏了。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一道寒光扑奔耿仿，头颅一躲，使的劲过猛点了，脚底下没站稳的，脚下一滑，哎呦！大家看，扑通，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这口血呀，可没吐出来。您听明白了，虽然没吐呢，在这肚子里边窝着呢。到了三月三亮镖会，出来个了不起的高人，叫石头僧。这和尚还邪乎，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指名点姓要会佟林，最后把佟林累得一张嘴，我的这点血喷出来了，结果喷了石头僧一脸，佟林抓这空子是剑斩石头僧，一举成名。那这人有能耐，这血吐的也是时候，怎么的都能赶到点儿上。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佟林这一摔倒了，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袋里有个想法，完了，这才算结束。那能好得了吗？面对三个恶魔，自己没有反抗能力了，那肯定准死无疑了。再以后的事情，佟林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佟林就觉着明白过来，听了听树木被风吹的声音，用手摸了摸身底下冰凉棒硬，佟林睁开双目，面对太空，你看这个天哪，稍微点发蓝，蓝之中还带着黑，哦，看着星星了，星光闪闪。佟林心中暗想：我死了，这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怪不得都说有阳间有阴间，我还不信呢。闹了半天真有，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就在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之时，佟林就觉着身旁有个人，尽管这个人没言语，一动也没动，凭着直觉他发现有个人。佟林一激灵，用手撑地坐起来了，就夹着脑袋嗡，头重脚轻啊，也就是他身板太结实，晃了两晃没躺下，扭回头一看，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是吗？
1: 不是，黄公望最大的是赵孟俯的学生，他是雪松门下小学生。
2: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王蒙是赵孟俯的外孙，所以的话，他们都是赵孟俯的后辈。
2: 嗯。
1: 原初实际上，不是他们，原初什么刘冠道啊、赵孟俯啊、高克恭啊，是那些人。所以原初有大家，元末也有大家。所以我们一说元四家是元末四家。
2: 啊，我们看这一幅，这一幅是《
1: 快雪时晴》
2: 哦，《快雪时晴帖》
1: 就是这个，你看到一边白一边黑嘛，
2: 嗯，
1: 那黑边的年代就比较老，白边白的这个呢，这就是赵孟俯的字儿。他说：“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记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就我没见过啊。”《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啊，就是王羲之的书吧啊，历代宝藏者也。课本有之，我以前只看过课本。今乃得见真迹啊！臣不胜心性之志啊！延佑五年日，这是当时元仁宗收藏的一件书法，叫这个《爱玉历拔里巴达》。
2: 哦，
1: 它名字特别长，意思是寿山。
2: 哦，
1: 就是这个福寿的寿，寿山，他哥哥叫海山，但是他哥哥是中文的名，起了个梵文的名字，叫寿山。
2: 哦，
1: 啊。就当时一个道士，然后这个人呢，他又特别欣赏赵孟俯，他就对那个众臣说，说这个唐有李白，这个宋有苏轼，朕有赵孟俯，我比以前那些君王我差在哪里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意思。他收藏了《快雪时晴》，然后呢就给这个赵孟俯去提拔。你看这个奉敕公拔嘛，就是奉元真宗的命令写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呢很多就是乾隆皇帝写的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确实年代老。
2: 就是右边的这个就是《快雪时晴帖》。
1: 对，这个以前对以前一直认为它是王羲之唯一的真迹，但是后来呢，就我们有现代科技了嘛，对吧？现在发现是唐代的双钩摹本，但是应该是唐代最早的双钩摹本之一。为什么？就是通过那个这个 X 光的那个扫描啊，就能找到很多早年的一些信息，就肉眼已经黑乎乎的看不见的，就一些信息，通过这种光线分析能找了。结果发现它最早的印，谁的印呢？它最早的印是它是褚遂良的印。
2: 哦，
1: 初唐的大书法家褚遂良的藏品。然后褚遂良的收藏呢，然后后来是传到了这个元朝，就进了皇宫嘛。然后后来元明清就一直收藏，然后乾隆皇帝又特别喜欢这个，就三希堂之首，就是天下第一宝物。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文物收藏史上呢，它算是非常的经典一个，就年代确实也够。但实际上它在王羲之的这个书法里呢，并不是算是最顶尖的。它有可能是王羲之的一个摹本的再摹本。
2: 摹本再摹本，
1: 有可能是，
2: 有可能，
1: 因为他就是写的，就是比其他的王羲之的这个水平呢是稍微有所逊色吧。但你也不能说他不好嘛，就是为什么历代最顶尖的书法家都说他好，我们也不敢说他这个。但现在一般的研究认为，那就是他在王羲之的这个流传的纯书法的摹本里头，他的书法水平呢可能不算是第一等，第一等可能还是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啊，然后平安奉菊啊，然后那个还有桑乱帖啊，可能这个是第一等的。

0: 然后再下一层可能才是它，
1: 这是快雪石晶片啊。
0: 嗯，
1: 现在快雪石晶片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继续看国宝哈，越王勾践剑，这个太有名了哈，因为在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啊，这个越王勾践剑的那个展厅，它其实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展厅，而在那个展厅里面就放了一个文物，就是越王勾践剑。
0: 没办法，没办法，为啥？你一个展厅里放两件文物，或者说你把它跟一大堆文物放在一起，这一屋子的文物大家都没法看了，明白吧？人太多。
1: 其实越王勾践剑并不长啊，
0: 半米多长。那个时候的剑呢，并不会是像后来那么的长，就它差不多就半米长吧，宽就是大概五厘米这个样子。但是工艺真的是非常好，它也没有生锈，说是一拿出来就是一划就能划破20张纸。
1: 啊，对对对，
0: 对。这个时候在古代的话，那确实是算是宝剑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作为那个时候最高品质的剑，就好比说我们说传说中的什么干将莫邪啊，什么巨阙剑，什么什么什么鱼肠剑，
1: 嗯，
0: 究竟是多厉害？这个实际上就可以当一个标准参照物嘛。就这个未必是当时天下第一，但是肯定是那个时候战国时候第一集团的了，这个没问题了。就战国时候最好的剑，大概能够好到什么程度，锋利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基本上是个标杆。
1: 是是，嗯，那么这把剑啊，收藏在这个湖北省博物馆。
0: 对，
1: 当时我记得我去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时候，介绍越王勾践剑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越王勾践是这个会稽那边啊，江浙那边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越国其实也是那边的。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湖北呢，离这越国啊，其实距离还挺远的。
0: 对对
1: 啊，就是为什么会在湖北省博物馆有啊春秋晚期的这个越国的越王勾践的剑，在这个介绍越王勾践剑的时候哈、好像学者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啊。对，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楚国跟越国是同盟。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1: 对，
0: 对吧？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当然有时候敌人的敌人可能也是敌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双方离得够远的话，
1: 嗯，
0: 那敌人确实会变成朋友的。
1: 嗯，
0: 那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谁呢？那就是吴国。所以你看这个吴国当时这个孙武啊，带兵就攻破郢都嘛，然后伍子胥还给楚王鞭尸，对吧？那楚国那时候楚王跑到随国去，那差点灭国啊，对不对？奇耻大辱，深仇大恨。但是呢，这个吴国呢，他有最大的敌人，那就是越国勾践。那勾践的卧薪尝胆嘛，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楚越实际上他们是文化是很接近的，这个吴国呢就跟晋的文化比较接近。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边他们才是这个
1: 晋楚也是一对矛盾的
0: 死敌。晋楚是春秋时候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
1: 对对对，两国争霸哈。
0: 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当时这个越国就跟楚国关系特别好，那为了制衡吴国，楚国就对越国是一直是大力扶持的。
1: 嗯，
0: 那越王也要这个投桃报李啊，就为了表示我们是这个就是勇士的好兄弟，越王勾践呢就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了楚昭王。
1: 嗯，
0: 国王嫁女儿你总得陪嫁一点好东西吧。
1: 对
0: 对吧。那吴越最能拿得出手的当时就是他们的兵器，这个吴越的兵器当时被认为天下第一嘛，所以当时那个越王勾践把自己的这个最好的佩剑作为女儿的嫁妆就送到楚国，这个也是常理之中，也可能未必只有这一把剑，可能送了10把最好的剑，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有这么一把留下来了，对吧？那这个也很有可能，就反正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楚国，这个是一个诚意吧。
1: 嗯，
0: 所以后来他的勾践的女儿就生下了楚惠王，所以后来的楚王他是有越国的这个血统的，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也是楚王的祖宗了，就相当于是。
1: 那可不。
0: 所以这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这个宝贝了，所以由楚国的大墓里头留存下来，这个也是一件正常的事。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湖北省博物馆看到了越王勾践剑。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哈。 曾侯乙编钟，这也是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啊。就湖北省博物馆里面，
0: 对对对，
1: 曾侯乙编钟也是一个专门的大展厅，它比越王勾践的这个建展厅还要大。
0: 那你看这个曾侯乙编钟，看它那个最下边一排看到了吧？
1: 嗯，
0: 就长边最下边一排，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1: 哦，对，
0: 那叫布，那个钟，这个立着的那个，它就是勾践的女儿的儿子，就楚惠王送的。
1: 哦，因为曾侯乙大墓哈，当时这个发掘出来以后，出土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0: 对，当时出土很多，因为当时好像挖一个雷达站，还是做一个什么东西的。当时管这个事儿的人呢，特别喜欢看那个纪录片，那个时候流行一个纪录片，就叫做那个马王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他看过那马王堆呢，他就知道这个土啊，那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土不一样之后呢，
1: 嗯，
0: 于是呢就去找专家来看，
1: 嗯，
0: 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古墓什么东西的，然后结果呢就结果就发现，哎，这地方真的有古墓。然后呢，于是呢就当时就把这个地方清出来了，清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古墓，但是上面有一个盗洞。然后打开之后呢，发现情况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全是水，就全被水泡着。
1: 嗯，
0: 它那个墓室封闭之后呢，太大了嘛，这地下水就不断深入，深入之后呢，整个那个里边就变成水池了。变成水池之后的话，这个盗墓贼就很困难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处在了一种放弃的状态。
1: 所以虽然有盗洞，但损失没多少。
0: 嗯，对，就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损失，就因为全是水，那么倒不出来。所以的话，当时的把那个水抽了之后，发现里边有编钟，
1: 嗯，
0: 基本上是确定这个墓是完整的。为啥有编钟就能知道是完整的？就因为编钟好拿，
1: 哦，
0: 就好比说你上面那小的兜里揣一个你就走出去了，对不对？就这么完整的编钟都立在那里，说明这个盗墓贼根本就没有潜下水。所以当时的话，整个的这个钟出来之后，基本上对我们恢复战国时候的礼乐中的乐啊，那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上面有大量的铭文呐，有3000多字的铭文。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时候，乐经是没有了的，但是这个里边有3000多个字的铭文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先秦的这个音乐理论的很多的内容就从里边找回来了。所以的话，早在2400年前我们就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当然了，后来我们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再传过来的，但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发明过完整的七声音阶，那而且这个音域是覆盖5个半八度，每个钟它能敲2个音，所以什么音乐呢它都能演出过。它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它是不会用于演出，它就演出过3次，刚出土的1978年演奏过一次。
1: 那这真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的编钟演奏过一次？
0: 3次，
1: 哦，
0: 1978年演过一次，1984年也演过一次，之后就不让演了。
1: 哦，
0: 然后再演还演过第3次，97年香港回归，嗯，然后之后就没了，现在也有。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你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至夜间阴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降雨时呢，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电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那目前呢，我市仍然是处于暴雨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提醒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明天有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与此同时，也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5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当前一直到前半夜，顺义区将有出现7级左

0: 右的短时阵风，提醒您注意防范。
1: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嗨酷。嗨酷峰会8月26号北京开幕。8月26号晚上，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4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参检大学生占比达90%，顺义区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结束。8月20日，随着最后一批应征青年完成全部体检项目，顺义区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圆满结束。本次体检分3批次开展，体检周期从6月10日持续至了8月20日。全区共有500余名应征青年参与，其中大学生总人数超过450人，整体应征群体呈现出年轻化、高素质化的良好趋势。
1: 再来关注一下，2027年4月18号举办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全球招募正式启动。8月23号，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
0: 再来共同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健康保养方面，为什么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还是湿气重？很多人觉得自己湿气重，于是红豆薏米水不停喝，艾灸拔罐轮番的上演，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中医认为，湿气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身体水液代谢失衡的状态。祛湿之前，可以先对照以下的信号，来看看自己到底湿在哪儿，有多重。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看舌头。早上刷牙前照镜子，如果舌头的边缘有一圈齿痕，多为脾虚湿盛；若舌苔厚厚一层白腻，多为寒湿；黄腻多为湿热。舌象越厚腻，往往提示着湿气越重。第二点就是看排便。排便如果说沾马桶一次冲不净，大便不成形，容易拉肚子，大便前干后稀，都说明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湿邪困脾。第三点呢，看体感。睡够时间仍然浑身疲惫，脑袋昏沉，像裹着湿布，双腿发沉，稍微动一动就会感觉到累，腹部松软虚胖，这个就是湿性重浊的表现，说明湿气已经影响到气机运行了。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分泌物，像面部、头皮极易出油，后背容易反复的冒小疙瘩，女性白带易多，嘴里黏腻不想喝水，都提示体内的湿浊偏盛。以上的症状占得越多，湿气也就越重。但是祛湿不能只排水，更要健脾。脾主运化水湿，脾虚则是湿生，脾强则是湿去。
1: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小龙虾。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挑选、处理、食用都哪些讲究呢？三招教您挑到极品小龙虾。第一个，弹得快，说明活力足、肉质紧；第二个，腹部白，说明生活水质环境好；第三个，虾壳硬，说明长得结实、肉质饱满。小龙虾处理前，先用淡盐水浸泡2到4小时，用刷子刷洗虾腹，去除泥沙杂质。虾头有虾鳃、胃囊，可能会残存着重金属，老人、小孩、孕妇、肠胃弱者尽量不吃，优先使用虾肉与虾钳。
0: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方面，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了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1: 关注完道路交通，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7月8月

0: 月电影票房均破50亿。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八月总票房破50亿。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分列八月票房榜的前三位。记者注意到，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仅用14天，总票房就达到了16.32亿元，达到大盘的近三分之一。7月底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紧随其后，月票房突破了10亿元，占大盘的20.4%。上映超一个月的《八仙》，八月则拿下了7.57亿票房，占大盘的15.1%，三者合计占到大盘的近70%。排在八月榜第4至第10位的分别是诺兰新作《奥德赛》以及相关的电影，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空枪》，周星驰作品《功夫女足》，动画电影《去你的岛》，以及人气续作《年会不能停2》，恐怖片《痴迷》，以及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此前因画风引发热议的《牛来》则凭借超过4700万的票房，处在八月票房榜的第11位。2026年七月，电影总票房同样超过了50亿元，也即连续两个月的电影票房突破了50亿元。上次出现七月、八月总票房同时破50亿元的情况，还是在2023年，当时暑期档电影当中有《八角笼中》《消失的他》《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等多部爆款。
1: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音响，全球每10台的音响有8台就产自于中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80%的音响产自于中国。那么眼下音响出口进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在广东惠州的一家声学企业里，叉车来回穿梭，16台的货柜车依次排开，同时拣货。一批批刚下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负责人表示，从今年的第2季度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厦门海关所属海沧海关产品监督科的副科长王天行表示，今年的1至7月份，福建省出口音响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同比增长16.8%。其中厦门市出口音响及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同比增长30.5%。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
0: 再来关注重庆的一所民办院校，重庆一民办院校公布带宠物上大学费用，托管费每学期800元至1200元。近日，多所民办高校公布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其中多所高校提及，开放携宠入校政策不是放开宿舍养宠，而是独立宠物呢限制在一个专区，严禁进入教学生活区。但对于涉及费用问题，多数学校并未明确。记者注意到，8月21号，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支持同学们携带宠物入校就读的消息。文章明确提出，10公斤以下宠物的入校托管收费标准为每学期800元，10公斤以上宠物为每学期1200元。托管费用包含场地使用费、能耗费用、宠物粮食、日常清洁、卫生照料，由学生自行负责。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坐落于重庆市的江津区，设有电梯与智能制造学院、城市学院、医药学院、储能与油气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管理学院、5年制大专学院等10个教学单位。该校呢还表示，学校联动中伟宠技生动物医院，为全校的教职工在读学生推出了专属福利优惠政策，看病驱虫、疫苗接种等洗护护理、健康体检等多项服务均可享受专属特惠。
1: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保险方面，男子故意撞车骗保，差点瘫痪。2024年的12月，山东青岛公安局接到了报案，保险公司称一起豪车追尾案存在着诸多的疑点，怀疑存在保险诈骗。警方呢调查发现，张某驾驶的车辆是相亲对象贾某的，受贾某的指使，故意驾车追尾货车，以求骗取保费。深挖追查才发现，有多起类似的案件指向了与贾某等人有关的犯罪团伙。 他们中有人专门的负责物色撞

0: 车手撞车手刘某在一次撞车时受伤严重，险些瘫痪，却被团伙料定不敢报警，抛弃不顾，只能够自费治病。最终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56人，追缴涉案资金400余万元。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

0: 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16:2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刚刚的广播体操当中啊，相信有的朋友肯定也会跟我们一起活动活动。其实我身边有一位朋友，我觉得做的就很好，他说他不太喜欢做广播体操啊，而且也经常记不住动作，但他怎么办呢？每次咱们一放广播体操的时候，他都跟着站起身来，扩扩胸，伸伸胳膊，抬抬腿，总之活动活动筋骨。
5: 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动了就比不动强，毕竟呢这个生命在于运动，这话他从小都听说过，所以呢咱该动还得动，哪怕是每天宅在家的时候呢，因为你想今儿这下雨天啊，估计晚上这雨也该下下来了，这下雨天是晚上出去遛弯就不方便了呀，咱不在家里面可以跟着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好啊，或者你自己的手机里面的 APP 也好啊，活动活动筋骨，拉拉伸，这个活动活动腰背胳膊，我觉得都得活动完之后会让你身体舒服很多的。
6: 总之就是现在要真是想要运动的话，有太多可以运动的方式了啊。
5: 嗯，
6: 而且呢包括你像夏天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天儿真的很热啊，有一些爱跑步的人呢，爱骑行的人可能说户外的时间比较少了，那运动的时间也会大幅度的缩减，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呢会逐渐的开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凉爽。比如说看一下明天哈，最低气温呢就22摄氏度，那最高气温呢也没有上3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就真的很适合运动。当然了，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是否下雨哈。如果说是没下雨的凉爽的天气，那运动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5: 嗯，我今天中午还看到有人在外面跑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当你自己不想动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在动的时候，他会给你无形当中的一些力量，因为你会受他的影响，觉得你看看人家，我怎么就不能动一动呢，我也要动。但你如果发现没有一个人动的时候呢，你这个激情可能没那么好了，
6: 就是有点就是想有一个运动的伴儿吧啊。你就像两个人要一起跑步，肯定比一个人能够跑得更加的坚持，时间更久一些哈。那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自己的办法，比如说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运动的方式，有人喜欢跑步，有人喜欢游泳，有人喜欢打球啊，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运动当中我们可能固有的一些认知误区。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误区哈，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而且这个误区还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呢。就是很多人会说运动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才有效，如果说你运动的时间少，比如说只有20分钟，那么你就等于白练了。
5: 嗯，其实呢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只要我们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呢到了某一个时刻开关呢才会打开，在于积累这个过程。

0: 所以呢，要摒弃这个时长的这个执念，拥抱着积累时长的想法的话呢，那你可能永远会不动不起来了。你想啊，如果现在跟你说，今天晚上8点到9点运动1小时，哎呀，不行，我根本坚持不住，我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运动啊？有那时间我躺下歇会儿好不好啊？其实不是的，哪怕您是10分钟的力量训练，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锻炼的效果。
1: 哎，确实是，就是总之吧，要动起来，而且累积起来的这个时长，如果说比较长的话，那么咱们其实一天的运动量啊也是能够达标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工作间隙啊，你想放松一下肢体呀、啊、哪怕只做了5分钟的运动，再比如说晚上下班了啊，在买菜回家的路上你尝试一下高抬腿，这也是一些运动，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再出去遛个弯也是运动，累积起来这一天您就没有白练。还有一类人群呢，可能会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一种人群它是相反的啊，就是说有另一种误区，说我随便动一动这也算是锻炼了，我不用考虑这强度。比如说周末啊2天，我一定要给家里做个大扫除，里里外外全都打扫一遍，这是不是也算作我这一周的运动量了呢？其实这也是另一种的极端了哈、啊，认为只要动一动就行了。其实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说转几下脖子，这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认知啊，会大幅度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呢，我们还是要达到一定性的这个生理性的刺激，这样子呢，你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运动效果。
0: 嗯，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只追求次数，忽略了全天的运动的量。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今天运动了这个好几次了哈，7、8次了，有这个记录在这记着呢，但每次只能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的效果呢，取决于总负荷，也就是频率、时长、强度。如果每次只是呢这个蜻蜓点水一样的话呢，即使动再多次呢，也没什么帮助性的作用。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比如今天我走800到1万步，中等强度的，累计时间半个小时以上，能量消耗，哪怕是咱跑不起来，竞走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1: 嗯，就是动起来是非常关键哈。当然了，有的朋友现在可能会说，我现在还是很有健康意识的啊。比如说以我们家老人为例吧，啊，没事儿的时候呢，也喜欢刷一刷这些短视频，看到一些科普的短视频，说哪个动作可以怎么样啊，可以锻炼哪里，瘦小臂、瘦大腿，就跟着一起运动起来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看这些短视频啊，比如说每个动作拆解具体怎么做。如果说您不太熟悉的运动，先学清楚再跟练，千万不要盲目跟着短视频随便练，因为盲目的模仿轻则无效，重则可能会造成我们这脊柱啊、腰椎啊，甚至是膝关节的一些损伤。那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柔韧性也不一样，力量基础也不一样，有的动作可能别人坐着没有事情，但您一坐哎就受伤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没太有基础的人群啊，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俯卧撑啊，或者是弓步蹲啊、啊开合跳啊，这样的动作先保障动作的质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起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0: 嗯，而且呢，就是有的人会选择呢，比如说我请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来帮我指导一些这个健身的动作，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我想先试试水的话呢，咱现在某个一些 APP 上面都很非常容易操作的，我先团一个课，
1: 嗯，
0: 一节课或几节课的便宜的哈、啊，这个你先试这教练怎么样？如果不成的话呢，咱换一个人也没问题的，没毛病。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来选择，因为教练会从专业角度呢对你进行动作的指点。因为有些动作如果你没做到位的话，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次数多了以后呢，可能就起不到锻炼的效果，同时还可能造成比如说肌肉的拉伸啊，
1: 对，
0: 甚至是这个骨头的这不舒服啊，甚至是一些你可能有些这个局部的这个部位活动起来已经不是很方便了，那回头你还得上医院看医生，还得吃药，还得进行治疗，得不偿失了。所以咱别盲目的去锻炼，因为有些时候指点完之后呢，对你的锻炼有很大的帮助性作用。还有一点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他是就专门请了这个私教啊、
1: 嗯、
0: 我觉得私教会有一定起到的这个督促的监督的作用。因为有
1: 太有了，
0: 对，因为私教会问你今天来不来呀，嗯，今天几点来呀，明天来不来呀，他咱这么说哈，就可能人家想着说你来了以后这个多上几节课，是不是人家也有消课的成分哈。但是
1: 再一个他也是要，就是因为我也买课嘛、
0: 嗯、
1: 然后买课了我就发现我那个教练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提醒你一次，你明明已经告诉他了，你说我最近家里事儿太多了，工作太忙、
0: 嗯
1: 我去不了锻炼，但是他还会不厌其烦的去催促你。
0: 对，
1: 一开始我以为是单纯为了买课，
0: 嗯，
1: 后来就是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一些话，他说因为你前几天已经练得很好了，
0: 嗯，
1: 如果这段时间你又长时间不来练的话，你一切又得重新从基础来了，这样子你锻炼的效果就比较差了。
0: 对，所以呢你看这同时他在一方面

0: 就能督促着你能把这件事坚持的做下来，就有事儿大家可以理解啊。当然这有的时候呢，你编一个理由说不去，人家也
1: 也不能上你家调监控，
0: 那肯定的，人也不能说啥哈。但有的时候他会有个人监督你，因为这个人他跟家人还不一样，家人说了之后呢，你可能不走心不听，教练会可能说两句之后呢，可能说你再不来我跟你说，你那前两天就白课白上了白练了，快点明天晚上你怎么得你都得来，加完班就得来。
1: 我感觉大郭你好适合做健身教练。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啊行教练我去，甚至有教练会怎么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来了以后我给你买这个吃的。就是、
1: 还这样吗，
0: 有的偶尔的会这个激励法的，比如说我给你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啊这种，等于不能买零食了啊，这个我听说过有这样的，到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自己的学员啊能够把这个身材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呢有进一步的提升，对吧，而且呢你就是看到的大家哎呀短时间内没什么效果，但你可能一个月不去俩月不去，等你三四个月再去的时候，你发现跟我一起去那个人哟他都这样了，你看看哎呦呵，得我这俩月扔了白练了。
1: 哎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上外面参加一些团体的训练呢，包括专门找一些教练来指导的话，可能会起着很好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另外的话，你像我们说运动它是要讲究方法的，而且每个人也是都适合的运动啊，包括强度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盲目的跟着一些视频练，在你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受伤，包括你可能找不到那种对抗和发力的点，包括呼吸的调整自己都找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适合有一个专业的人士为你去指导了。等到你逐渐的自己掌握了这些规律，对于运动啊有一定的了解，发力点怎么去找啊这样子明白了之后，再去看短视频或者跟着一些网课，这样呢也不迟。
0: 你看这是说到这个去健身房锻炼的这个事情哈，或者说私下锻炼。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呢，如果你自己真的很不想动啊，尤其是很单身的朋友哈，打个比方说，如果咱俩都是单身，哎，哪天咱俩约着去跑步啊，行，来了到家里面，哎，先坐着歇会儿吧，行，歇会儿吧，一会儿再出去跑吧，可能这一会儿歇，这一天就歇过去了，就是，对吧？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个说，我走，快走，你再不出去，我走了啊！这两个人但凡都动摇了一下的话，那就是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1: 你知道刚刚你说的是咱歇一会儿去吧？这样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咱今晚上要不然去撸个串去吧。
0: 这个惰性就来了。还有就是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啊，手机 app 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小程序啊等等的，就是约着你，无论是去爬山呐、跑步啊、锻炼呐、还是去哪怕是看演唱会呀、等等的哈。当你发现周围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激情也会被带起来了。尤其是你看，哎呦，老的话讲什么，来都来了，那大家组团一起来的，这不跟你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咖啡不一样了，得有团队意识啊，对吧？那不能整个队伍就等你一个人落在后面了呀，我也得差不多积极一点啊，跟着大队伍走吧。但你走了之后，你发现，哎呦，原来我可以的。你看这一天这爬山，我也不觉得累，大家有说有笑的，嘻嘻哈哈的。但你换了自己的话，可能刚爬两步到半山腰，我不爬了，真的，我回家，我不爬了，太累了。
1: 你这个说的好像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爬山的人。就但是我以前就是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我只爬过两次山，而且是同一座山。第一次是我当时的这个同事带着我一起去爬的山，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运动基础，爬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但他就不停的催促我说：“快爬吧，快爬吧，马上到山顶了。”其实他就骗我呢。然后但是我也跟着爬，很快就爬完了。然后早早的我们就下。来了之后去吃了早饭，然后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着说我自己这次挑战一下吧，自己去爬的时候就发现超级吃力，然后我就没有完完整整的爬完整座山，我选择爬了一半折返下来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受不了了哈。这就跟朋友在一起呢，或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哪个比方说，咱不爬山，咱比如说去周围的一些这个什么寺啊，各种这个寺庙，有很多的这个楼梯凳嘛。你爬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爬着爬着爬着，等你就会问旁边下山那些人，大哥还有多远呢？快了，快了。那就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哎呦，心里有这个盼想了哈，就说，哎呦，我赶紧再爬到顶上了。然后你再爬着爬着，怎么还没到啊？兄弟，还有多久啊？也就十分钟吧。你想，哦，十分钟，请我坚持一下。
1: 合着第一次问的时候才爬了三分之一。
0: 大哥可能变相的鼓励你了一下了哈。但是当你爬完之后，那个成就感，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种收获。你比如说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累的我呀，腰酸胳膊痛啊。 爬到顶之后，你这是爬朋友圈怎么样啊？小小泰山拿捏，
1: 轻松拿下。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但是这个过程你会觉得是你无论是从体能上还是心智上还是这个耐力上是一个锻炼和成长的过程。
1: 哎，这

0: 确实是啊，所以说运动有的时候要选择好你的运动搭子。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过我们运动的时候呢，要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啊，包括你的穿着、你的装备。比如说吧，你像我们家的家人也特别喜欢在居家运动，经常呢拿个哑铃啊，在家没事撸撸铁，有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俯卧撑。但是如果说您是居家运动，很多人会忽视一点，就是是否穿了一双舒适的鞋。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的就是穿一双拖鞋直接在地上这样去运动，那么脚底一旦打滑了的话，受伤了也很危险。包括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您最好也是选择一双舒适的鞋，跑步有跑鞋，登山有登山鞋，您别说我一双鞋可以参加所有的运动，因为不同的鞋啊，它对应的也是适合不同的运动的。
1: 而且无论是居家的还是这个室外的一些活动啊，咱们去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了解和准备。你比如拿爬山来说吧，当你发现某书上人家说哎呀这个山爬得特别好，适合亲子游，然后呢危险程度几颗星，然后这个环境这个指数几颗星，
0: 趣味值几颗星
1: 啊，然后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山不能爬，这就跟小时候学那个这个小马过河是一个性质的，对吧？你他过河是感觉这样的，他过河是感觉是这样的，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河是什么样的，就跟爬山是一样的，前期你得准备好了，然后你去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个你对路线是否有规划和了解呀，然后你对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了解呀，而且重点在于如果发生了危险情况，你包里面是不是带着一些比如说驱蚊水呀、创可贴呀、这个绷带呀等等的。因为我说实话在爬山时候真的看到过一些朋友受伤了，腿部真的受伤了，而没有东西去救治，真的
0: 就没有那个应急包，
1: 对，什么碘伏啊什么东西啊没有，就挺着急的。所以呢别说呢说今天想爬山走爬去，因为你像每年夏天北京关于说这个一家人或者几个人爬野山然后遇到危险的情况多少都是有发生的，所以呢咱们慢慢来就近来，还是这句话，只要动了就比不动强。
0: 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纯原生态的感觉，所以有一些人有猎奇心理啊，会在某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去看到说推荐哪哪哪儿有这样的没有开发的这样的景区啊，说景色特别的原生态呀、但其实野山存在着诸多的风险，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前往正规的场合去游玩。
1: 所以呢关于运动的误区跟大家盘点了几个，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运动起来。先听歌马上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每天爱你多一些。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夏季防蚊灭蚊的相关知识。蚊虫是夏季困扰大家的重点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科学防蚊灭蚊呢？疾控中心今天就跟您聊聊防蚊灭蚊这些事儿。说到防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点蚊香、喷花露水。其实最根本的办法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那就是环境治理。蚊子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都离不开水。无论是小区的坑坑洼洼、闲置的瓶瓶罐罐，还是花盆托盘、空调接水盘，甚至雨后的树洞，都可能成为蚊子的育儿所。所以定期检查家中各个角落，及时倒掉积水，给花盆托盘加上盖子，用沙土填平室外洼地，翻转闲置容器，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是从根源上斩断蚊虫滋生链条的关键。做好源头治理后，物理防蚊是守护健康最安全的防线，传统蚊帐更是物理防蚊的首选，不仅能够把蚊子隔绝在外，还没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孕妇和婴幼儿等敏感人群使用都十分安心。另外，蚊拍、捕蚊灯、安装纱窗纱门也是很好的物理防蚊措施。除了物理防蚊，蚊香和气雾剂是大家最常用的化学防蚊灭蚊的措施，但很多人却用错了方法。蚊香是靠释放含有除虫菊酯的烟雾，麻痹蚊子的神经来达到驱蚊灭蚊的效果，而气雾剂

0: 属于触杀型杀虫剂，只有蚊虫接触到药液才能起到杀灭作用。正确使用气雾剂要保持45度仰角，沿着房间墙壁、天花板喷一圈，让药剂均匀悬浮在空气中，形成灭蚊网。这样，蚊虫在飞行过程中接触到沉降的药液，才能达到灭蚊的效果。如果像扫地一样只对着地面喷，或者紧闭门窗大量喷洒，不仅杀不死几只蚊子，残留的药剂还可能刺激呼吸道，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如今市面上各类网红驱蚊产品层出不穷，天然驱蚊剂、驱蚊手环、超声波驱蚊器等产品备受追捧。商家宣传的纯天然、无刺激、高效驱蚊，听起来十分诱人，但实际防护效果并不理想。实验室检测发现，多数天然驱蚊剂的有效成分挥发速度极快，其驱蚊效果要么完全无效，要么效果微弱。驱蚊手环的防护范围仅局限在周围几厘米，稍一活动就形同虚设。而热门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没有任何专业权威机构能够证实其对蚊虫有持续有效的干扰作用。目前被认为安全而有效的是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派卡瑞丁、柠檬桉叶油等成分的驱蚊剂，且防护时间能达到4至8小时。但对于婴幼儿而言，使用驱蚊剂仍存在一些额外年龄限制。这里要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使用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并且在使用这些产品时要避免接触眼、口、伤口等敏感部位。当然，对于家中的小宝宝来说，最安全的还是物理防护。除了使用蚊帐，给宝宝穿浅色的长袖衣物，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外出，安装纱窗纱门，都是守护孩子远离蚊虫叮咬的稳妥方式。科学防蚊灭蚊是一场持久战，从清理积水的点滴行动，到选择合适的驱蚊产品，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健康。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清爽无蚊的夏天。只有科学有效的防蚊灭蚊，才能让我们真正远离蚊虫的烦扰。希望以上的这些防蚊灭蚊知识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听众朋友们，夏季防蚊灭蚊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 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3: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千万别等到医生有一天跟你说“早点睡啊，别熬夜了啊，好好吃饭啊”，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当初怎么没这么听话呀？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些病了呀？
10: 哎，可不嘛，就是今天的话，上午我去做了一下体检，体检的时候就是医生告诉我，你这儿有点问题，那儿有点问题，然后我说，哎，没关系的，就我心态比较好，我想着说这些小问题不用去处理，不用去管，没什么太大问题。但他说，如果说你再不注意的话，你这短期内胖了这么多，小心出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慢性病。一听到慢性病几个字儿，哎，我果断就开始提起了注意力和精气神儿。
1: 真的是哈，就千万别把这小毛病呢不当回事儿。因为你想啊，医生跟你说，打个比方说，你有脂肪肝啊，得注意了，轻度的啊。但是也别说觉得轻度的就不当回事儿啊，这个少吃点油腻的等等的。等你过半年、再一年的时候，你发现哦，没有脂肪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心好像就放下来了。当然这个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属于什么呢？你告诉我了，我也不当回事儿；有的人属于什么呢？你跟我说完之后，哎呦，就是我的心病啊。
10: 哎呦，确实是这个两个极端的话都不好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的健康理念也是越来越强了，我们也会更加的关注自己是否有一些慢性病，或者说是否有一些身体异常。如果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咱们要及时就医，并且从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些调整。包括呢，很多人可能一提到慢性病会想到说，哦，可能会脑梗，可能会心梗，可能想到都是大的疾病。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忽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致残。
1: 今天8月25号是第10个残疾预防日，所以说有些疾病啊，如果你不当回事的话呢，可能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今天跟大家盘点几个我们一起来预防的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它呢会损伤视网膜，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视力模糊、失明，造成视力残疾。糖尿病呢会损伤下肢的神经和血管，引发糖尿病足，导致溃疡或者感染，严重的时候呢需要截肢，造成肢体残疾。另外呢，它可以增加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导致呢偏瘫等严重后果。所以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呢肌肉力量的下降，增加跌倒的风险。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出现认知功能的损害和抑郁，发展为这个其他更严重的阶段，影响到一个人的独立生活。所以说预防疾病，现在就要开始。
10: 哎，除了像这个糖尿病以外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心血管疾病呢是导致残疾发生的另一大元凶，同样呢也有很多的案例，像这脑卒中啊具有高发病、高死亡和高致残的特点。脑卒中呢存活者中约有70%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残疾，重度残疾可能会超过40%，而且呢它还可能会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等肢体的残疾，像失语啊、表达或者是理解困难 呢，包括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啊等等的语言认知障碍。有的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视野缺损，包括失明等视力的问题。虽然说这个稳定的冠心病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致残，但是呢，当这个心脏泵血功能啊出现了受损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体力活动了。
1: 另外一个呢是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词，但是没当回事儿的一个事儿哈，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它是呢会大大增加骨折的发生风险，甚至在轻微的跌倒跳跃之后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呢，它这个骨折最常发生在像椎体啊和这个腕骨啊，它会导致骨折不是痛苦，不仅仅是痛苦，而是常常跟这致残发生是有关系的。另外你像包括你像昨天我不是去体检了吗，在骨密度当中检查的时候呢，就提示我说这个我的骨密度跟这个同年龄段的人相比呢，或已经下降了一些了
10: 啊。那咱们两个应该握握手
1: 啊。你也这样吗？
10: 我也是，就是我已经持续时间很久了，应该是在3年前就是一直在下降，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就依然还是缺钙缺钙。他说少喝点碳酸饮料，少喝点咖啡，少喝点奶茶，少喝点这些容易缺钙的东西。
1: 基本上医生也这么跟我说的，就是少喝咖啡，少喝茶，多喝牛奶，然后呢多锻炼。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已经刻意的挺控制的了，但是就说白了就是真的就是你得需要控制。就是我在头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是也告诉我骨质疏松，就是骨密度下降了，后来那过了那一年，基本上我这一年不怎么喝咖啡，多喝点牛奶，然后再过一年检查的时候就没什么事儿了。结果呢这一年查又有点下降了，我这个
10: 放松警惕了吧。
1: 对，所以呢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
10: 而且如果说一旦发现自己长期缺钙的话，咱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比如说今天那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还是要去额外的服用一些补钙的钙剂啊，包括呢促进钙吸收的一些补剂。另外呢还有一类疾病，这类疾病也是大家容易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如果说日积月累可能也非常危险，那就是骨关节病。这个呢其实在老人群体当中会比较常见了啊。那如果说出现了骨关节病，导致了关节退化呀，包括一些慢性的关节炎呢等等的，时间久了它持续的破坏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结构，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活动障碍啊，最终就可能会导致功能减退，甚至是没办法活动了。
1: 所以呢千万别觉得说哎，等到非常危险的时候呢再开始去治疗，不如早一点预防，这样也许呢能就把这个疾病呢就不让它发生了。其实慢性病的致残风险呢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早发现早治疗。当然现在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提前的体检呢，早的检查呀，都可以发现身体当中些大大小小的或多或少的毛病。同时要记得遵医嘱，医生怎么说咱就该怎么办，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你比如说我昨天检查完之后呢，最近我就觉得那咖啡少喝点吧，乖乖听话。
10: 我看你还是真的比我要听话一些。今天下午的话我想了想，我还是喝了杯果茶，我想果茶应该不太算茶。总之吧，平时我们也要养成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样对于预防慢性病的发展啊也是有着非常好的积极作用。对于老人的话也要严格的去小心啊，预防跌倒，因为跌倒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更多的问题。
1: 说到跌倒的话呢，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或者到更晚一些时候呢可能是有雨的，雨天路滑，下班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10: 最近呢可能会有雨，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再决定是否出行。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10: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25号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04年施行的，07年、11年和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那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是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

0: 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方便大家出行。
1: 对，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去进行管理。
0: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新修订草案当中还说到了，对于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暂处3个月、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草案，明确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今年9月份呢，有一批学龄前的孩子呢马上要升到小学，也有一批小学生呢即将迈入初中校园了。
1: 嗯，
0: 其实每一个学段的衔接呢是孩子学业生涯当中的关键的过渡期，家长很关心，整个社会都挺关注的。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刷短视频也能看到一些博主啊在刻意的引导家长的这种教育焦虑啊，说孩子这个幼儿园很重要啊，应该做什么，1年级很重要，2年级很重要，反正总的按他的来说呢，就是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重要。确实，你如果这么看的话，确实都重要。但是呢，咱不能在重要的过程当中还给大家、给整个社会去渲染一种教育焦虑。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发布的实问实答，帮助大家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
1: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幼儿园呢，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来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另外呢，其中也提及到了说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呢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该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教育方式的小学化、教育环境的小学化。
0: 确实，在过往呢，我们能听到身边的这个更早生孩子的朋友啊，他会分享，哎，自己家孩子在幼儿学了好多东西呢。
1: 是的，
0: 啊，学了这个英语那个英语的。我说，哎呀，这些英语知识啊，包括这些数学知识，不应该是3年级或者2年级之后才学的吗？为什么在那么小就学这个？他说你不懂，这叫提前学习，以后更好的，这什么呢？超车啊。
1: 哦，那真的该这样去进行教育吗？
0: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小学化的一种体现啊。除此之外，咱来关注一下小学应该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小学呢，应当将1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注重入学的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本、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学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1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并为学生的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啊、玩具啊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渐适应从游戏活动主动转向这种为主动的向教学啊、课堂啊为主的教学方式的一个转变。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一个学期的适应期很重要，而并不是说孩子能通过一个暑假瞬间转换身份成为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学生，还得通过这一个学年的这个来适应一个学期的适应。
1: 那小学一年级我们该如何去实施好这种零起点的教学？

0: 学。小学啊，我们应该去尊重的是儿童这个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的这种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的标准，合理的去安排教学的进度，严格去执行教学的计划，不以部分学生的这种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的起点，那应该采取的是游戏化、生活化的这些方式，来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那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说实话，我当时还挺奇怪的，身边有一年级的小孩儿，刚上小学的时候，第一节课就叫做天地人，开始认字写字了。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从阿喔开始学的。
1: 第
0: 一个啊，张大嘴巴，我还记得那个图标是一个牙医要给一个小朋友检查口腔的牙齿，然后就让他张大嘴巴啊，发出这个音。但是现在突然间直接上汉字了，然后很多孩子呢，其实他也会在之前去学习拼音这门课程，好像感觉在小学一年级我们小的时候学习的大多数都是拼音的时候，好像现在一年级课本当中已经不存在了。那针对于这个疑惑，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汉语拼音依然是咱们语言学习的一个工具嘛，那学习拼音呢，也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去逐步的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你像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的拼音教学内容呢，是三个单元，学校会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咱们学生充足的一个学习时间。那老师呢，也不应该随意的去加快教学进度。
1: 哎，这是关于拼音教学的，
0: 这个挺好的。
1: 是的啊，有标准，至少有6到8周的教学时长。那各地呢，也应当根据这6到8周来灵活调整，也不能给孩子太少的时间，要不然没法好适应，那后续的一些学习呢，可能也会有所耽误。
0: 对，
1: 咱来看一下一年级的数学教学应当有哪些注意的点。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所以呢，数学教学要强化的是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把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景，充分的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孩子去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的安排内容梯度。其实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就是勾手指，这些也是能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帮助自己理解。
0: 勾手指，
1: 一加一等于二，
0: 那个都现在不流行了。
1: 不流行，流行什么？
0: 现在这个算数学口算方法，就我了解到的哈，就像什么凑十法，比如说双位数加双位数，可以把其中的小数跟它的个位上的数字去，就是大数当中的个位上的数字拆分成可以和相加的这个数凑成10，然后整整相加，再去相加。
1: 哎，这个凑十法真的把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总结给凝练出来了。我没学过凑十法，但是
0: 我也没感觉好像没学过。
1: 对，然后但是生活当中这样去不百位数也好，或者是几十这个十位数也好，我都是按这个凑十法去相加的。哎，加到多少你就发现，然后它的这个十位数再去相加，它会更快。
0: 对，算的会更快一点。而且
1: 特别搞笑的是，有些孩子你如果碰到十以外的加减法，手指脚趾加上发现不够怎么办？借爸爸妈妈的。
0: 对呀，你看，所以说这个也是在更新。我当时觉得就跟家里面的这个小伙伴们学，小朋友们学到了，凑十法是怎么着呀？然后他就给我耐心的讲，我感觉孩子也掌握了，
1: 好用，
0: 同时也教会了数学不好的我。
1: 哎，说一个好用的学习方法，就是咱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回家之后让孩子呢给咱讲一遍今天学了啥，能帮助孩子更好的记忆。
0: 其实你会发现，尤其是刚上学的小孩啊，他特别愿意去模仿他们班的老师。您不妨就抓住他这个好奇心，让他去讲一讲今天在课堂上学了啥。
1: 那你这
0: 您来角色扮演一下，我当学生，您给妈妈讲一讲，或者您给爸爸讲一讲，你今天在学校学什么了呀？然后他就开始一板一眼的啊，我们老师好像上课，同学们坐好了，今天我们来学习。然后就会
1: 他会讲具体教学内容吗？
0: 会。然后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他会认真的去听啊，老师是这样的，包括老师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那学的真是有样的。
1: 你看，所以养育孩子真是一门学问，
0: 乐趣无限多。气你的时候那另当别论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小学数学这个问题啊，跟咱们的生活实物相结合就特别好。你像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单独去算5减3等于几，哎呀，你要是去记的话，你去想的话，觉得挺费劲儿的。但是你就这样去说，我有5块糖，哎，你吃了3块，还剩下几块？我一下就能算出来，还剩2块。
1: 对
0: 那剩下2块怎么样，咱俩能够公平的分，一人1块除以2， 你看这样的话就很好能够理解了。
1: 哎，
0: 但是你要是纯数字的话，就是对于我这种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小朋友来说的话，可能有点费劲啊。
1: 对，这放在数学题里来说是合理的。
0: 嗯，
1: 你要放在生活场景，那五块糖最后一块不剩了。
0: 但是还是挺有情景的，这样的话更能好去理解。
1: 对，更好理解啊。这是数学教学的注意事项。另外呢，小学一年级的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呢应当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家庭的书面作业，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巩固练习，回家之后呢留给学生进行一些阅读啊、运动啊、适当的家务劳动，慢慢的去适应小学的学习，其实课业负担呢能够减轻一些。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感觉到孩子背着小书包啊确实也挺沉的。
0: 嗯，
1: 这是有序的在为孩子减负。一年级呢也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孩子的学习过程，态度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学习成果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检验方式。
0: 这个简直是太幸福了，感觉我们小时候许的愿放学没有作业终于实现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个学校，身为这个学校和家庭之间该如何去衔接工作啊？学校呢应该去重视和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发展基础，包括个性特点等这些基本情况，及时的与家长去分享学生的一些成长啊和进步，包括认真去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家长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的来去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多和孩子谈心交话，另外呢也不去额外的布置其他的这些家庭作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家校共育的氛围。
1: 是的，来看一下初中学校如何帮助六年级入初中的新生尽快的适应中学的生活呢。初中学校呢应当注重做好的是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呢尝试放缓教学进度，放缓学习的坡度，给孩子呢一个接受适应的时间。比如说教师可以做好学情的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另外对于初中学校呢也可以帮孩子做好入学的心理适应啊，比如说注重社交的支持，通过一些教育啊、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啊、社团招新这些活动，其实能让孩子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因为对于有些内向的孩子来说，可能自己的社交圈就在自己座位的这一圈了，但是有更多的活动能够让他更好的融入校园。也可以按照要求设置学生的心理辅导室，配备专职的心理教师，给孩子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也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的疏导学生的入学焦虑情绪。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6: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还是多降雨的天气，

0: 25日的傍晚至夜间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目前我区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26日白天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27日午后到夜间还有小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现在呢还在暑假的尾声啊，不少孩子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呢，哎，把作业赶完了的同时，也期待着马上开学了，赶紧再摸一摸自己那可爱的电子玩具们啊。
1: 这个手机也该从这个怎么说呢？
0: 转交一下了。
1: 对，当然用最后的这个时刻再好好的去玩两把。
0: 最后的温存。
1: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这个叫做未成年模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来看一下有哪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啊。来看一下北京小学生小安，他呢在短视频平台看视频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网友添加了他，还主动搭讪，对方就说，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网警，现在呢有人遗失钱款，但是呢跟随着他的线索啊，我们发现呢可能和您有关。那小安一听，哎呦，别人遗失的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小安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关系啊，跟他一顿的周旋，然后呢骗子还发来了什么警官证，一看，哎呦，对方是不是真的这个掉了钱，以为是我呀，我是不是得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呢？然后骗子就说啊，你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协助办案啊，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没关系，但是呢你得配合我的调查，然后安排小安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但是由于小安呢还是个孩子，手机上呢没有这个电话卡，于是呢小安被骗子诱导向家中长辈借手机操作。
1: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被这个小安的姥姥识破了骗局，拒绝借手机。但是小安对于骗子的话术，那我跟你说深信不疑啊，只要配合所谓的官方调查，遵照骗子的保密操作，切勿告知家人的指令，悄悄地拿走了姥爷的手机，将自己关在房间内，配合所谓的网警进行了操作。
0: 就在骗子的引导之下呢，小安就在姥爷手机上面下载了智能移动办公涉诈软件并完成登录，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视频会议软件，进入线上会议室，通过视频镜头拍摄手机页面，就把姥爷的微信啊、支付宝等支付信息全给泄露了。最终呢，姥爷银行卡里的7000多块钱被诈骗分子盗刷走了。
1: 其实这个案例呢主要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过啊，叫做啥呢？定制化的诈骗。
0: 没错。他首先瞄准的就是什么呢？短视频社交平台啊，主动私聊未成年的学生。因为孩子呢防备心理差，容易呢被这个什么所谓的警官证啊、网警身份啊被吓到啊。
1: 对，
0: 再以简单的排查案跟我们排查，只要排查清楚了啊，你这个就没问题了啊，然后孩子呢就降低了警惕心理，于是呢什么不明的 APP 啊也下下来了啊，家长手机那样拿过来操作了，而且全程还规避什么直接索要密码这些操作，而是呢通过手机来拍摄到手机的界面的方式，你像什么支付的密码呀、信息呀，还有这个验证码，全都被骗子看到了，所以呢骗子能够在远程进行盗刷的操作，迷惑性非常强。
1: 对，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钱财可真的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进入了骗子的口袋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广大未成年的学生们，同时我们家长朋友们也要对孩子做好提醒，网上任何以警察包括公职人员名义发起的这些什么私聊调查啊、什么涉案排查呀，那想都不用想，诈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啊，就是公检法这些部门，他如果真的需要你去配合的话，那一定是穿警服两人以上，佩戴好这个执法记录仪包括相关的这个文件，登门去拜访的，坚决不会说通过这种加好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方式啊。如果咱们遇到了这类情况，也切勿独自去应对，盲目的去配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和老师。
0: 那对于家长来说呢，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啊，这个手机可以用，但是呢像什么东西咱们不能够碰，说清楚，像陌生软件不要下，偷用长辈的手机更不可以，也不要刻意的去隐瞒自己的手机操作这些可疑的行为。如果呢发现哎有人找你要钱，或者呢有人找你提供什么信息，有人让你拿爸爸妈妈呀、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的手机，一定要先和爸爸妈妈商量啊，然后就能够防止一些风险操作的发生。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黄牛。说到黄牛呢，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啊，和演唱会门票、和景区景火车票呢更早了。
1: 啊，对，就很早之前。
0: 你暴露年龄了。
1: 那我不知道呀。
0: 还在我小学的时候，可是有黄牛倒卖火车票呢。
1: 对对对。
0: 你那会儿多大呀？
1: 我那会儿也很小。
0: 很小吧？
1: 嗯，
0: 估计也初高中了。
1: 没有，那会儿刚上小学呢。
0: 啊，比我还小呢。啊，行。这年龄啊，真是通过一个事件就能够看得出来，一个词儿出来。当然，后来随着这个实名制买火车票啊，就没有黄牛倒卖这个事儿了。
1: 对。
0: 但演唱会门票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景区景点的门票啊，这还是有。不过呢，现在有的演唱会门票也是实名制购买，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现在黄牛呢，把生意扩大到哪儿了呢？餐饮票。
1: 餐饮票。
0: 你去那些爆火的餐馆吃饭啊，那门口大排长龙，特别是在用餐时间点、节假日的一些关键用餐点的、那人排的哟。我之前去市里吃一家什么铜锅涮肉还是什么，反正吃一家铜锅涮肉吧，去那儿啊，也是看小红书上推荐啊，到这线下店拿了号一看，呵、啊，傻眼了，1000多号。然后我说现在
1: 1000多号，
0: 对，我说现在到几号了，他说400多号，我说1000多号、啊、预计几个小时啊，5-6个小时，或者后半夜了，
1: 那合着就是中午饭已经吃到了晚上，晚上饭吃到了夜宵，
0: 那谁说不是呢？我是晚饭的时间点去的
1: 啊，那就是早饭，
0: 我想到了排队。没想到排成这样。
1: 哎你这样说我倒是真想起来了，有一次参加了一个考试，结束之后就和小伙伴们相邀说，要不然我们去吃一个就是寿司吧，然后一个寿司店，当时去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队伍长的人声鼎沸，排山倒海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啊，哎呦，一些热门的餐饮店，它的爆火也给黄牛带来了机会啊。
1: 嗯，
0: 根据相关报道呢，高峰时期啊，有的黄牛5天赚40万。
1: 5天赚40万。
0: 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黄牛的存在，我们要为这一顿饭多花几十甚至几百块钱。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来说一说黄牛倒卖餐饮的排号单，他的这个行为犯法，以及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咱们如果去买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嗯，首先咱就来说一说咱们刚刚说到这个数字，5天赚40万。
0: 嗯，
1: 他这个利润从哪儿来？
0: 对，他这个利润呢，说实话是还是餐饮号的一个稀缺。
1: 嗯，
0: 因为稀缺资源它没法固定定价，那黄牛呢，它说多少就有可能是多少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

0: 我拿到了1000多好啊，我就想今天晚上吃，带着朋友啊，外地来的，你必须得吃这一家，你吃别的那算什么话呢？万一吃到一个不正宗的，对不对？
1: 对，
0: 又难吃，别人体验感也没有，所以呢，行吧，多少钱？啊，然后一看我这1000多号，一下要往前倒腾600多号，哎呦，那行吧，给一个什么60，或者给个100块，咬一咬，行吧，给了，对吧？
1: 啊，啊
0: 通过这个，然后假如呢我是800多号，对吧？他这能给我600多号，往前提了200号，也能够节约1个多小时、2个小时时间，那可能他收费又便宜一点，
1: 嗯，
0: 就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价规则在那儿，具体溢价多少黄牛说了算，具体看稀缺性。
1: 对，
0: 所以呢犯不犯法呢？咱们来看一下啊，餐厅牌号呢这是免费，没有面额。
1: 嗯，
0: 如果有面额，比如说像过往的火车票，它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决定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第227条，所以它还不能按照倒卖有价票证来处理。
1: 嗯，
0: 那可能会触及到哪些条款呢？得分情况来看。首先呢，它是批量的经营行为，还是说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比如说，唐雪啊，还是同一家涮肉店，唐雪拿到了600多号，我呢1000多号。哎呦，唐雪说临时不想吃了，有没有人要啊？
1: 啊，
0: 那20块钱，出一个600多号的，我说行，那合适。那个人之间的，因为他不是黄牛，
1: 对
0: 吧？只是你有这个资源，通过小额资金来换，对吧？这个倒可以理解。那如果呢，咱们是雇一个人帮忙跑腿，比如说你今天中午12点或者上午10点帮我去拿个号啊，拿个早点的号，
1: 嗯，
0: 找人帮忙跑腿，这属于个人的劳务关系。
1: 哦，
0: 但是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呢，咱们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严重影响到了餐厅的经营，就是违法了，适用的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1: 嗯，
0: 那如果咱们成为黄牛了啊，我有这资源，我能批量拿100个号啊，
1: 嗯，
0: 然后加价去卖，理论上就是在经营了。经营你得需要证照啊，你没证照你就是无照经营，那根据这样的行为呢，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进行处理。即便咱们有了证照，那这种行为呢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机会。假如说啊，今天开始放号了啊，前100号被黄牛拿走了啊，
1: 嗯，
0: 我本来就能吃了，结果呢这黄牛手里拿的号都存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给他放得出去，就导致我本来可以往前多排100位的，但是这100位被黄牛拿走了，这就让我们吃饭，我们公平交易的机会损失掉了。所以呢，这属于不合理的合法经营的行为，相关部门呢也应当进行必要的规制。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商家和咱们消费者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哈。其实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商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的。首先啊，是对于这个经营范围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咱商家一定要维持好相应的秩序，避免消费者受到身体的伤害。其次还有就是暴露这个真实经营信息啊，还有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个义务。另外，如果咱们商家是主动去制造排队这个假象的，就是比如说啊，我营业为了就是冲场面，我请了多少多少人来排队啊，制造这种就是特别热闹、特别火爆的这种场景的，那就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个是啥呢？叫做虚假宣传，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些行政责任的。如果你构成这种欺诈了，那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
0: 是的，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去买黄牛票啊，这行为不违法，但如果您买到的虚假的号源，哎，用不了啊，
1: 嗯，
0: 钱也打水漂了呀。或者您付款之后呢，黄牛没法兑现就餐的资格，再或者是您到了门店之后才被商家告知这个号我们用不了。
1: 嗯，
0: 啊，一旦发生纠纷，我们在取证和维权上呢，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困难。那如果咱们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去的，咱还有一个平台作为中介帮我们去维护个人权益。那如果没有这平台，有的黄牛呢可能干得更专业一点，他自己用自己的私人微信号，
1: 嗯，
0: 啊，开一个账号去，你加了他的号，给他1对1转账，转了之后他给咱拉黑了，咱上哪说理去？所以呢这都是风险啊，希望大家呢不要通过黄牛去拿到餐饮票。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2: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7: 内心
6: 更温暖，
7: 更温暖。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8: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8: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有些朋友呢可能反馈到的 AB 货的问题。这 AB 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在线下的某品牌店里边试的一双鞋吧，然后这鞋呢试的脚感挺好，挺舒服的，但是呢我想上网看一看，因为总觉得网上的会便宜。然后呢同样找到这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注意的是官方旗舰店，发现了，哎，店里确实有。然后呢在叠加平台的优惠券，哎，一算确实比线下店要便宜一些，所以在线上上下单了。下单到家了之后一穿，哎，不对，这个和在线下店试的脚感不一样啊。这难道同一家店同一个品牌还会发两种货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包括从我自己的身上，原来买包，买一个品牌的包包，然后呢线下的店问了，然后再到线上的店去问了，发现，哎，我说这个款包子没有呢，他说啊是这样的，我们线下店和线上店的货源渠道不一样。 但是一想着同一个品牌为什么还有两个不同的渠道呢？他说这是网购版的，这是线下店的线下的版本。
9: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疑惑，因为之前让一个小伙伴在免税店帮忙带了一个包，一款包，当然他就是纯粹就是当成一个礼物似的送给我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包只有在那个免税店有，包括一些关店其他的一些店，线下的店铺包括线上的店铺都没有。后来我一度都怀疑这个包是不是假的，
8: 对吧？
9: 后来一查这个码啊或什么之类，还真就是，但是它只是一个特供，就只供这个平台去卖。
8: 哎，但是其实关于咱俩说到这一点啊，这一点呢可能是合法合规的，就是因为品牌方的渠道策略不一样，
9: 对，
8: 成本结构也不一样，还有营销定位也不一样，但有的可能是电销的专供款，线下的特供款，所以呢有一些差异，这是市场的一个经营行为，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商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我们对于商品质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咱们就来看一下，北京朝阳的王先生呢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去实体店买了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呢打开网购平台对比了型号样式价格，发现型号一毛一样，但是价格差别很大，网上的便宜很多。实体店老板说呢，同一个型号的灯具啊，实际上呢有线上和线下两款，也有一些差距，原来呢这是厂家有意设计的。
9: 哦，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呢？
8: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你线上线下的价格不一样也能够理解，我线上买的便宜，所以线上的产品呢它可能在成本上有所压缩，我线下买的贵，但是贵呢它能保证我的保质保量，这是大家也都能理解的。但是其实不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大家的消费体验不一样。
9: 就是
8: 我在线下店买的，我本能的认为你线上的一样，那如果你线上的不一样，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大字说明，而不是小字免责，对吧？
9: 对，
8: 你得清楚地告诉我们线上店是便宜，但是线上是线上专供款，它有哪一些地方做了调整和修改。
9: 这个一定要去标明，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了。
8: 对，我觉得你标明之后我就可以去选择，如果我的第一选择属性是第一目的是便宜，那我就无关乎你的质量差距有多少，反正你给我质保是有的就行。
9: 对，
8: 那如果我关乎的是质量，你明确告诉我线下店就是比线上店质量要好，但是它贵，那我一样会选贵的，因为我在意的是质量。但是就怕的是我们以为价格更低的一样能买到质量一样的产品，这就是

0: 导致我们有一种被欺骗感觉的根源所在。
1: 对，还有消费者怀疑啊，说我同一个商品，我在不同地区、不同的这个收货地址下单的话，可能对应的不同的货源、不同的批次。
0: 嗯，对，嗯，批次的问题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收货地址在省会城市，哎，省会城市呢，本能大家呢可能触网的这个能力更强一点。
1: 嗯，
0: 我遇到问题，我会去投诉，我买到东西之后，我会去对比，我真的会去给你量，差距有多少？
1: 嗯嗯，
0: 我们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买那个茶桌，发货地址就是老家农村。
1: 嗯。
0: 因为现在农村新这种新农村建设嘛、
1: 嗯、
0: 然后呢家里盖着漂亮的房子也想搞一道茶具，
1: 嗯，
0: 然后收货地址就放农村了。放农村当时收到货之后呢，我妈说，哎，量的尺寸，我们当时家里这一块空间量的尺寸大概是比如说长，举个例子啊，80厘米，
1: 嗯，
0: 但是呢，哎，这个感觉怎么没到呢？我说你要不这样量一下呢，一量发现少了10厘米。
1: 10厘米
0: 啊，少了10厘米哦。对于一个只有几十厘米长的桌子来说，少了10厘米的体感，你说都不说，说少不少。但是呢，它好像就卡在一个你不仔细看得也发现不出来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就找商家去说，商家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发错型号。
1: 哦，我觉得这个。
0: 可是，我上网，他们家店里面链接根本没有70厘米长的桌子。
1: 哦，
0: 你这发错，错在哪儿了呢？对吧？这里面就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但是没有追究他
1: 后
0: 续的东西了，因为他第一步给我们卡住了。他就说啊，这样吧，我们重新给你发一个。
1: 嗯，
0: 哎，我觉得就行了，至少我们发现出来了，他也会重新给我们发一个。但是具体要往后去深究，万一人家是真的发错了呢？或者是咱们再想的恶劣一点，人家真的是往农村地区发的，他就是缺斤少两的呢。但这些东西他不好说，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但是他或许给的措施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这个重新发一个啊，免邮费，然后呢那个桌子也甭退回了。但其实退不退回，人家还得多承担运回去的成本，
1: 的确是，
0: 所以不退回可能对他来说还省一点。
1: 嗯，
0: 啊，但是放我们家也没用，
1: 对，
0: 一直搁楼上，
1: 对，挺占地儿的。
0: 对，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也会有同样的体感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定要再买。如果您买的是十几块、几十块的东西，您觉得哎呀算了，可有可无东西啊，也不是进嘴的，也不会影响到健康的，那我们不去深究，用一用其实也还好。因为它有保质期在那儿啊、那个质保期。那如果咱买的是大件物品，像我们家买那个这个上千的这种茶桌呀、家具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可别听信商家的一张嘴，咱们一定得该测一测的要测，该量一量的要量，该问的证件呀一定要问齐了。
1: 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那么他商家就这样发 AB 货的这种行为，他合法合规吗？就是线上和线下同一品牌这商品不一样，其实它这个本身啊，就是不会说呢不必然构成这个法律的问题。但是品牌方它有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过，基于这个渠道策略、成本结构、营销定位等这些因素，它会推出一个电商专供款。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买的那个东西那个包装盒上就会写着电商专供，然后线下就是特供等等这些差异化的产品。其实这个它就属于市场经营的一个行为了。
0: 对，
1: 当然构成问题的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嘛，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现实当中一些商家他就会以不同批次啊、不同的什么各种理由去解释线上和线下的这种差异。但是如果这种差异会导致商品比如说材质、性能、配置，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东西方面都有不同了，而且影响了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决策，那商家仍有义务去主动，你要说明这一点，让消费者知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欺诈的问题啊。
1: 嗯，是的。
0: 如果你线上卖的东西呢，它的批次啊、编号啊各个方面和线下店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理解它是不同的渠道对应不一样的发货渠道嘛。
1: 对。
0: 但是如果呢你的编号啊包括外观呢、和实体店一模一样的话，但质量不一样，那就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很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一点。那对于很多朋友很关注的，那是有的商家呢他确实有 AB 货的这个储备，一样的价格为什么商家要设计 AB 货呢？确实这种情况有，我们来看一下。

0: 下啊，从事电商服装电商的朋友，他呢干了10年了，他就明白这里边的东西。他说呢，有的店铺呢本身就存在不同批次、不同品质等级的货源。
1: 嗯，
0: 这种现象是行业长期低价竞争的一种商家的生存状态。而且他说了 ，A、B 货不只是在偏远地区，有的可能是您在大城市下单，也可能会收到 B 货。
1: 嗯，
0: 也就收到那个质量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产品。
1: 对，其实很多工厂它这个产能充足，同质化也很严重，就是一款衣服可能几十家甚至上百家都在生产，所以库存压力很大。那么有些商家想的就是不是说赚多少钱，而是怎么把货卖出去。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些商家他就开始同时经营不同价位、不同品质的货源，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了。
0: 对，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线上线下款式不同的企业，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P 货的生产链条了。比如说在生产端，工厂呢有两条生产线，A 线呢用好料子好做工专发大城市， B 线呢用边角料省工序，产品呢专提供下沉市场或者促销单。那在发货端呢，商家通过看地址账号或者优惠券以及代发的模式来区分 AB 货的发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商家呢，他觉得哎呦你用优惠券太多了，那可能影响到他自己的成本，他可能发 B 货。还有就是在营销端，商家直播间和详情界面展示的是做工精品，就是 A 货，吸引大家下单。甚至呢，有的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模特图，导致大家呢看到的，哎，和自己拿到摸到的，它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那关于这个 AB 货的这种乱象，是不是应该有关部门该管一管呢？其实咱来说一说吧，这个电商平台它这个营收高度依赖的是用户的流量，还有交易的规模，包括佣金抽成这个问题。所以呢，在部分的平台来看，其实扶持商家做大这个交易体量，其实要比守护消费者权益可能会更重要。
0: 对，我觉得电商平台在这里边发挥它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对于监管来说，它很难监管。
1: 对，
0: 而且对于平台来说，它平台是提供消费者和商家一个交易的平台。那咱们在这个交易平台搭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选择性的去筛选，针对商家的这个资质等等一系列做一些门槛？还有就是，咱们平台呢，有一些平台呢，为了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在自己的平台下单，它会采取一种低价优先的策略，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东西，你价格越低，我给你更多的曝光。但无形当中会让商家认为，只要哎我的价格便宜，那我就能获得更多的线上曝光，线上曝光更多呢，那对应的就是很多的订单多了就有钱了嘛。但是呢，它形不成良性循环的是什么呢？价格一味的虚低，那里边的成本就会被大大的压缩。
1: 对，
0: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咱们也得自己多上心。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保存好相关的证据，
1: 以便咱们去维权。比如说咱们线下体验的时候，哎，主动去核对一下货号型号，留存实物照片。线上购买的时候呢，咱可以要求客服明确的回复材质、产地、批次还有差异，截图保存。收货之后录制开箱视频，如果发现不对，及时进行一个叫做对比举证，依法去主张退换或者是赔偿。
0: 是的，也希望平台呢能够降低大家的维权门槛啊，完善先行赔付啊、快速退款呢、等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尤其要关注一下偏远地区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弱、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生命通道不容添堵，快递纸箱、闲置杂物、废旧家具，生活中不少居民为图方便，习惯将各类杂物临时堆放在楼道、楼梯间、过道角落。多数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临时堆放无关紧要，殊不知这些杂物是潜藏在身边的消防安全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楼道既是居民日常出行的公共空间，更是火灾突发时的核心生命通道，任何人都不得私自占用、堵塞、封闭楼道及疏散通道，否则会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危及自身与邻里安全。 楼道堆放杂物的危害极大，这些木质、棉质、纸质物品均为易燃可燃物，遇到烟头、电路短路、明火等微小火源，就会快速起火蔓延，极易引发重大火灾事故。

0: 杂物堆积，还会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高层楼道空间狭小，火灾发生时浓烟弥漫，视线受阻，畅通的通道是快速撤离的关键。堆放的杂物会挤占通行空间，封堵逃生路线，极易造成人员滞留、拥挤、踩踏事故，阻断居民的逃生之路。同时，通道堵塞会严重影响消防救援工作，阻碍消防员进场灭火、营救被困人员，延误黄金救援时间，让小火酿成大祸，加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守护畅通的消防通道是每位居民的责任与义务，消防安全知识必须牢记于心。除了楼道堆物，外窗违规加装铁栅栏、铁丝网，墙面设置大型广告牌等障碍物，同样存在致命隐患。这类设施会封堵逃生窗口，阻挡外部救援，人员密集场所需及时排查整改，彻底拆除。楼道楼梯属于公共消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在高层住宅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堆放可燃杂物、停放电动自行车或撕拉电线充电，均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消防安全风险极高。此外，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也是违法行为，会直接阻断消防救援通路，错失救援良机。希望全体居民自觉遵守消防法规，主动清理楼道杂物，杜绝各类占道隐患，共同守护安全畅通的居住环境。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目前呢是发布了暴雨黄色、大风蓝色、雷电黄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一些积水的情况，不要贸然的涉水。除此之外呢，回家之后也要注意用电、用火等安全。
2: 在节目最后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人啊，只有向内去思考，不断的自省，才能够拥有向上的力量。
0: 只有做到时时反省，才能够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保持本心，走好脚下的路，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
0: 我是周一，
2: 我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本次北京市仅有2名少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成功入选，是我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陈凯文以实际行动崇德向善，充分展现出顺义青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五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是面向全国未成年人的最高荣誉。在各地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基础上，经学生自荐、互相推荐、学校、家庭和社会举荐产生，每年择优推出50名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陈凯文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热心公益事业，勤学笃行向善，以点滴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参加志愿服务是陈凯文多年不变的坚持，无论是课余闲暇还是寒暑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各类社区常态化志愿服务。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陈凯文主动担任青少年志愿宣讲员，聚焦生态环保主题开展公益宣讲。他立足青少年视角，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传递正能量，让公益理念走进同龄人群体。在他的积极带动下，越来越多顺义青少年走出家门参与公益服务社会。目前陈凯文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达300小时。公益的种子早已在陈凯文心中生根发芽。从小学开始，他了解到四川省凉山山区儿童的生活困境后，便开启了长达4年的爱心帮扶。期间，他坚持为凉山的学子寄送衣物、书籍、文体用品，用持之以恒的善意跨越山海，为远方的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平日里，他会利用课余时间整理打包爱心物资，把真挚的关怀送往千里之外，点亮山区少年的成长之路。不止于公益善行，陈凯文始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事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3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优异的成绩、持续的坚守向善的初心，让他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对于这份荣誉，陈凯文的妈妈表示，这份荣誉是孩子的幸运，更是一份鞭策，希望他永远心怀温暖，勇担责任，做一个既能温暖自己也能照亮他人的新时代少年。少年不负韶华，微光汇聚星河，愿顺义少年们以榜样为力量，追光前行，逐梦成长，绽放更绚烂的青春光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团区委、区体育局主办的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顺 BA 冠军之夜总决赛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从初夏到初秋，历时近3个月的顺义青年自己的篮球盛宴在呐喊与欢呼声中落下帷幕。18时企业组决赛率先打响，首场比赛为

0: 铁公青云国乐篮球队对阵顺义太保篮球队，社区村组决赛紧随其后。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默契配合，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场下观众热情高涨，浓厚的赛事氛围萦绕全场。经过激烈角逐，社区村组蒋各庄村篮球队获得冠军，李家桥村篮球队获得亚军，青玉家园社区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蒋各庄村篮球队队长李兴业，企业组铁公青云国乐篮球队获得冠军，顺义太保篮球队获得亚军，工行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铁公青云国乐篮球队队员张明晨。颁奖仪式上，各奖项得主依次登台领奖。回首本届赛事，六月初在胜利街道锦会港、仁和镇文体广场、李桥镇文化广场、木林镇蒋各庄村、北小营镇经贸国际社区五大赛区同步启幕，全区29支社区村球队、7支企业球队、400余名球员踊跃参赛，吸引万余名群众观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近百场比赛，每一场都充满激情与悬念。企业工程师、学校老师、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用汗水诠释了对篮球最纯粹的热爱。本届顺币 A 的举办，让顺义的烟火气更浓，邻里情更暖，好风气更盛，是顺义区以体育为媒介，打造青年友好之城，推动社会基层治理，涵养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顺币 A 不只是一场篮球赛，还创新打造体育加市井沉浸式体验。赛事期间同步开展顺币 A 青春市集，汇聚文创手作、本土农副产品、潮流茶饮等多元业态，将潮流消费、烟火生活与热血篮球深度融合，让激情赛场邂逅市井烟火，打造出独具顺义特色的文体新风尚。冠军之夜已落幕，但顺义篮球的热度不会降温。首届顺币 A 留下的不只是奖杯与荣誉，更是顺义青年昂扬向上、敢拼敢赢的体育精神。期待明年盛夏，赛场再相聚，热血再起航。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初秋时节，不妨慢下来，去哈市桥湿地公园里走一圈，跟着张颂文的脚步，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遇见惊喜，在湿地间轻松漫游，风景便徐徐展开。沿着步道慢慢走，满屏绿意铺开，第一眼就是大片的绿。从公园入口一路前行，迎面扑来的是满眼的绿意，树叶随风摇曳，树影与湖光交错，视线所及都是自然铺开的颜色。张颂文也是这样，不赶路，不找机位，就沿着步道慢慢走，看看水面，看看树，看看这片藏在城市边的湿地到底长什么样。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群林中精灵围住了。如果说湿地漫步是与大自然的相望，那么神鹿森林乐园就是把这份自然直接递到你手边。张颂文走进鹿群，递出食物，小鹿慢慢凑近，低头享用，他也跟着放慢动作，就怕惊扰他们。当小鹿低下头吃东西的那一刻，大概没人能忍住不笑。成年人在这里会重新找回看到小动物就开心的自己，心也会被萌化，被治愈。走累了，那就停下来，逛了一圈，是时候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张颂文在湖畔咖啡厅坐下，点一杯咖啡，窗外的湖景就成了此刻的背景板，手边是刚端上来的咖啡，刚才一路走过的湿地风光，此刻变成了眼前的一幅缓缓流动的画。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湖边，看一会儿湖，喝一口咖啡，吹一会儿风。如果这趟哈市桥之行一定要找一个发呆冠军地，那大概就是这里。哈市桥湿地的风景不需要太多修饰，沿着步道走走停停，水面、芦苇、绿荫、天空，每一处都是天然的取景素材。到了湖畔拍一张人与湖景的同框，遇到光落在水面上，随手记录下来，如果刚好遇见小鹿，还能拍一张来自湿地的限定款。张颂文在这里留下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是你的同款灵感，不用刻意摆姿势，走在步道上，坐在湖边，回头看看风景，

0: 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张颂文的同款路线你也可以走一遍，把喜欢的风景留在照片里，也留在这个初秋。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批应征青年完成全部体检项目，顺区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圆满结束。本次体检分三批次开展，体检周期从6月10日持续至8月20日。全区共有500余名应征青年参与，其中大学生总人数超450人，整体应征群体呈现年轻化、高素质化的良好趋势。本次征兵体检在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开展，体检现场分区明确，环境整洁，设有咨询服务台及各类专科诊区，为应征青年提供一站式体检服务。参检人员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分组编号、逐项体检、签字确认、上交表格等步骤，各环节衔接顺畅，有条不紊。本次体检共设置血压、口腔、耳鼻喉、内外科、心电图、超声、心理检测等十余项检查，全方位多角度核查应征青年身体素质与心理健康状况，严格把控入伍兵员身体关口。体检全程严格执行国家征兵体检标准，医护人员对体检数据逐项细致登记，现场核验确认，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本次参检的应征青年以顺义区户籍适龄青年、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学生为主，年龄集中在18至24周岁。辖区高素质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高涨，兵员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选择携笔从戎，在求学或毕业后投身军营，报效国家。区征兵办将推进后续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体检合格人员的政治考核工作。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的人员经综合评定后，区征兵办将组织预备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帮助大家提前适应军营纪律、作息和训练生活。疫前教育结束后，将开展秋季新兵起运工作，确保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圆满完成。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

0: 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

0: 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 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4: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8: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0: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2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2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6: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6: It's not a surprise.
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8: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6: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

0: 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

0: 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接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 由芬兰和

0: 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
5: 嗯，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

0: 头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6: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6: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社科联第8次代表大会召开，
0: 北京商业航天走出去，北京星首次整星出口东南亚，
1: 开阔2026开启全球创业者嘉年华，今晚迎4项重磅发布，
0: 全国首单特需家庭资产信托落地东城，房子保单都能托管养老，
1: 地铁22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市71座气象站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暴雨量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8次代表大会昨天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语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7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向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书写首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术华章。尹力强调，要坚持培根铸魂，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社科研究教学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人民立场，当好为人民做学问的践行者，要坚持经世致用，立足155发展目标，围绕重大任务和中心工作加强战略性、规律性、针对性研究，当好首都改革发展的建言者，要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要坚持开放包容，当好中外学术交流的传播者。尹力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健全央地社科力量协同机制，更好激发学术研究活力，深入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建设社科人才高地，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形成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1: 新闻广播消息，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昨天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箭7星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出口。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起到29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会期首次延长到4天，预计汇聚50000多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今晚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4项重磅仪式，标注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1: 新闻广播消息，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精彩一下系列活动持续上新，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朝阳和生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生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
0: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有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2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子，心里却一直有个放不下的牵挂。
4: 我那个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他虽然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但是呢，一旦我们两位不在以后，他自己能不能完全自立，我们现在不敢保证。
3: 今年初，东城区发改委连同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部门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4: 3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了，我们自己不能做决断的时候，要有医院有什么事来出一个证明，或者我们通过遗嘱可以多种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不同深度的来启动，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东城区此次创新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3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简单来说，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不用分散打理，全都纳入专业托管，按需用于被照护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彻底解决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兵表示，这项全新的金融普惠模式实现了民生保障的提档升级。
5: 传统的救助的模式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这个信托工具应该叫管得住当下，托得住未来。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从过去单纯的给钱给物转向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和特需家庭不再依靠亲情责任。
3: 当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本次信托项目还同步落地了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
6: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缴存下限。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同时公布，与去年的2540元保持不变。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778元。
0: 新闻广播消息，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昨天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 这条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添一条骨干线路。

0: 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且这辆车悬挂的不销状态。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驾驶人因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机动车两项违法，被处以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日、驾驶证记18分。警方提示，购置车辆时务必核验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需取得驾驶证、登记上牌、购买保险后方可上路。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应按规定在30日内办理转让登记。下一步，北京警方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制假售假线索全链条打击。
1: 门头沟区安全骑行骑乐共融主题沙龙昨天在潭谷商圈举办，围绕骑行安全保障、追焦摄影规范、骑行文明共建等议题开展讨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沙龙邀请骑友代表、追焦摄影从业者、骑行社群主理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代表面对面，为门头沟骑行业态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骑友胡涛告诉记者，
3: 门头沟就是这两年基础这配套改善了很大，然后首先就是咱们这块戒台寺补起的那个驿站已经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大平台，周围的环岛那块的交通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基础设施的提升和骑行环境的越发友好，吸引了不少人前往门头沟打卡。但参差不齐的骑行水平也让安全问题凸显。长期在戒台寺从事追焦摄影的刘强分享道，
4: 基本上现在出问题的很多都是新手，然后就刚接触，然后就朋友带出来骑来了，然后朋友的技术呢跟他的技术呢肯定不一样，甚至有一些捏前刹的，就你一看就是从来没骑过车的。
2: 骑友潘先生则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5: 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受伤，然后肩胛骨这边锁骨已经断了，所以呢我对于这个骑行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也经常会跟我身边的骑友朋友然后去交代他们安全意识，安全意识特别是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骑友能够把安全头盔戴上，叫无头盔不骑行嘛。
2: 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之外，配套设施的完善也是骑行环境打造的重要一环。骑友潘先生建议，
5: 希望能够在戒台寺的某一个节点放一些安全的标识啊，包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2: 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6: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几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呢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等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0: 从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后，至今累计完成50多例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7: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8: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7: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9: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的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7: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9: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

0: 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酒力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五力，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0: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0: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2: 新闻广播消息，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5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5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众多展厅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将开放，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昨天出现雷阵雨天气，平均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11点到20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23.3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达到140.6毫米。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气象站有71站，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区。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起3天，北京仍多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防误导，同时敦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7: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2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8: 那你查一下就直接的电话，
9: 我怎么查？
8: 你用微信跟他联系一下。
10: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推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1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7: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那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说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万6，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10: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11: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请来看的事儿。
10: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7: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10: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七旬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万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12: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
10: 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 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12: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顾怎么承诺你，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

0: 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1: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2: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1: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3: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1: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4: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边有宣传画什么的，这些确实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1: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本次北京市仅有2名少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成功入选，是我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陈凯文以实际行动崇德向善，充分展现出顺义青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5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是面向全国未成年人的最高荣誉。在各地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基础上，经学生自荐、互相推荐，学校、家庭和社会举荐产生，每年择优推出50名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陈凯文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热心公益事业，勤学笃行向善，以点滴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参加志愿服务是陈凯文多年不变的坚持，无论是课余闲暇还是寒暑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各类社区常态化志愿服务。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陈凯文主动担任青

0: 少年志愿宣讲员，聚焦生态环保主题开展公益宣讲。他立足青少年视角，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传递正能量，让公益理念走进同龄人群体。在他的积极带动下，越来越多顺义青少年走出家门，参与公益，服务社会。目前，陈凯文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达300小时。公益的种子早已在陈凯文心中生根发芽。从小学开始，他了解到四川省凉山山区儿童的生活困境后，便开启了长达四年的爱心帮扶。期间，他坚持为凉山的学子寄送衣物、书籍、文体用品，用持之以恒的善意跨越山海，为远方的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平日里，他会利用课余时间整理打包爱心物资，把真挚的关怀送往千里之外，点亮山区少年的成长之路。不止于公益善行，陈凯文始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事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五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优异的成绩、持续的坚守、向善的初心，让他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对于这份荣誉，陈凯文的妈妈表示，这份荣誉是孩子的幸运，更是一份鞭策，希望他永远心怀温暖，勇担责任，做一个既能温暖自己，也能照亮他人的新时代少年。少年不负韶华，微光汇聚星河，愿顺义少年们以榜样为力量，追光前行，逐梦成长，绽放更绚烂的青春光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团区委、区体育局主办的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顺 BA 冠军之夜总决赛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圆满收官。从初夏到初秋，历时近三个月的顺义青年自己的篮球盛宴在呐喊与欢呼声中落下帷幕。18时企业组决赛率先打响，首场比赛为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对阵顺义太保篮球队，社区村组决赛紧随其后。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默契配合，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场下观众热情高涨，浓厚的赛事氛围萦绕全场。经过激烈角逐，社区村组蒋各庄村篮球队获得冠军，李家桥村篮球队获得亚军，青玉家园社区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蒋各庄村篮球队队长李兴业，企业组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获得冠军，顺义太保篮球队获得亚军，工行篮球队获得季军。总决赛 MVP 为铁工青云国乐篮球队队员张明晨。颁奖仪式上，各奖项得主依次登台领奖。回首本届赛事，六月初在胜利街道锦汇港、仁和镇文体广场、李桥镇文化广场、木林镇蒋各庄村、北小营镇经贸国际社区五大赛区同步启幕，全区29支社区村球队、7支企业球队、400余名球员踊跃参赛，吸引万余名群众观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近100场比赛，每一场都充满激情与悬念。企业工程师、学校老师、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用汗水诠释了对篮球最纯粹的热爱。本届顺 BA 的举办，让顺义的烟火气更浓，邻里情更暖，好风气更盛，是顺义区以体育为媒介，打造青年友好之城，推动社会基层治理，涵养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顺 BA 不只是一场篮球赛，还创新打造体育加市井沉浸式体验。赛事期间同步开展顺 BA 青春市集，汇聚文创手作、本土农副产品、潮流茶饮等多元业态，将潮流消费、烟火生活与热血篮球深度融合，让激情赛场邂逅市井烟火，打造出独具顺义特色的文体新风尚。冠军之夜已落幕，但顺义篮球的热度不会降温。首届顺 BA 留下的不只是奖杯与荣誉， 更是顺义青年昂扬向上

0: 敢拼敢赢的体育精神，期待明年盛夏赛场再相聚，热血再起航。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初秋时节不妨慢下来，去哈市桥湿地公园里走一圈，跟着张颂文的脚步，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遇见惊喜，在湿地间轻松漫游，风景便徐徐展开。沿着步道慢慢走，满屏绿意铺开，第一眼就是大片的绿。从公园入口一路前行，迎面扑来的是满眼的绿意，树叶随风摇曳，树影与湖光交错，视线所及都是自然铺开的颜色。张颂文也是这样，不赶路，不找机位，就沿着步道慢慢走，看看水面，看看树，看看这片藏在城市边的湿地到底长什么样。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群林中精灵围住了。如果说湿地漫步是与大自然的相望，那么神鹿森林乐园就是把这份自然直接递到你手边。张颂文走进鹿群，递出食物，小鹿慢慢凑近，低头享用，他也跟着放慢动作，就怕惊扰他们。当小鹿低下头吃东西的那一刻，大概没人能忍住不笑。成年人在这里会重新找回看到小动物就开心的自己，心也会被萌化，被治愈。走累了，那就停下来，逛了一圈，是时候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张颂文在湖畔咖啡厅坐下，点一杯咖啡，窗外的湖景就成了此刻的背景板，手边是刚端上来的咖啡，刚才一路走过的湿地风光，此刻变成了眼前的一幅缓缓流动的画。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湖边，看一会儿湖，喝一口咖啡，吹一会儿风。如果这趟哈市桥之行一定要找一个发呆冠军地，那大概就是这里。哈市桥湿地的风景不需要太多修饰，沿着步道走走停停，水面、芦苇、绿荫、天空，每一处都是天然的取景素材。到了湖畔拍一张人与湖景的同框，遇到光落在水面上，随手记录下来，如果刚好遇见小鹿，还能拍一张来自湿地的限定款。张颂文在这里留下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是你的同款灵感，不用刻意摆姿势，走在步道上，坐在湖边，回头看看风景，人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张颂文的同款路线你也可以走一遍，把喜欢的风景留在照片里，也留在这个初秋。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批应征青年完成全部体检项目，顺义区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圆满结束。本次体检分三批次开展，体检周期从6月10日持续至8月20日。全区共有500余名应征青年参与，其中大学生总人数超450人，整体应征群体呈现年轻化、高素质化的良好趋势。本次征兵体检在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开展，体检现场分区明确，环境整洁，设有咨询服务台及各类专科诊区，为应征青年提供一站式体检服务。参检人员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完成分组编号、逐项体检、签字确认、上交表格等步骤，各环节衔接顺畅，有条不紊。本次体检共设置血压、口腔、耳鼻喉、内外科、心电图、超声、心理检测等十余项检查，全方位多角度核查应征青年身体素质与心理健康状况，严格把控入伍兵员身体关口。体检全程严格执行国家征兵体检标准，医护人员对体检数据逐项细致登记，现场核验确认，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本次参检的应征青年以顺义区户籍适龄青年、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学生为主，年龄集中在18至24周岁。辖区高素质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高涨，兵员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选择携笔从戎，在求学或毕业后投身军营，报效国家。区征兵办将推进后续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体检合格人员的政治考核工作。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的人员经综合评定后，区征兵办将组织预备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帮助大家提前适应军营纪律，

0: 作息和训练生活。疫前教育结束后，将开展秋季新兵起运工作，确保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圆满完成。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3: 亲民呐，
12: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3: 情怀呀。
12: 得嘞，咱走着。
1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5: 佟林身旁边站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穿鹅黄色道袍，个不高，胖胖大大的，圆蓬脸儿，慈眉善目，隐然飘洒前心，腰上系根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开口便鞋，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另外袋子上还斜插着一根铁条，月牙眼乐呵呵正盯着佟林。佟林再一看周围更愣了，就见云霞道士杜清风是个进宫的架势，宝剑高高的举起，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一动也不动，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再往这边看，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剑，手中擎着13节。